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近期我市遭遇泛高强度降雨天气过程，局地呢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全市各地各部门紧密联动协同作战，积极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在全市开展法官信箱进校园活动，旨在为中小学生打造一个倾诉困惑、寻求法律帮助的法治树洞。
1: 我市已经于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实、实名登记、职业指导以及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持续至12月。
0: 邢台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多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为中秋节假期。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7日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
0: 商务部7月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 暑期呢，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区。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城市内涝、山洪。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限行周三
1: 啊，今天
0: 怎么这脑子跟嘴都不是一套呢？不匹配了。
1: 我应该说今天限
0: 是周三。
1: 哎，今天的这个限行周三，这个尾号呢是周三。
0: 好好说好。

0: 好说啊，周三
1: 三
0: 和八，好，
1: 三
0: 和
1: 八，
0: 三和八。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地标，承载着您独家记忆的，您对它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回忆，
1: 是的，
0: 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来，关注后台冰山一角说了，说

0: 洋
1: 啊、哦，老大洋，
0: 嗯，
1: 还是个地下商场。
0: 你要加个老大洋，
1: 人家原名叫大洋，现名不叫了。
0: 嗯，
1: 地下商场，哎，就再往西一点，就快到冶金路口那儿有一个地下商场，叫什么来着？就我上学那会儿叫，
0: 那不是龙
1: 一百盛？
0: 啊，一百盛，嗯，
1: 现在不叫这名了。你说的是那儿吗，冰山？就是离那快到冶金路口那个角那儿一个地下商场，卖衣服的，
0: 那家里对过吗？
1: 啊，说那儿有哈哈镜，是那儿吗？以前叫一百盛，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名字了。
0: 好了啊，这是他的
1: 这个回忆啊，有哈哈镜的一个商场。
0: 上个时间段，小虎呢跟任田俩人聊了一个叫百花影院的地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印象极其深刻啊？因为有的时候去下线也好，回老家也好，坐车的话呢，会经过这儿。
1: 嗯，
0: 从整个的一个中心汽车站，好家伙，开着车到了百花影院这儿，你就等吧，半个小时车不带动的。
1: 哎呀，这是多少晕车小朋友们的噩梦啊！
0: 而且
1: 就不能听这个字儿。
0: 而且关键是怎么着呢？就是车上啊，明明人都已经有人站着，没坐着都已经有人站着了。
1: 嗯，
0: 这个售票员啊，就是小时候叫卖票的。
1: 嗯，
0: 就人家愣能说什么呢？哎，快快快，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往里边去，后边有座，后边有座。
1: 好烦呐！我听你说这话，头都要炸了。嗯、因为小时候就觉得坚持不住的时候，坐这个长途汽车啊，
0: 都会问人家你什么时候走，走不走？
1: 那你好厉害！我小时候只敢问我妈。妈到哪儿了？到我姥姥家了吗？怎么还没到啊？妈到百花影院了，到百花影院。当时就觉得百花影院好远呢、啊
0: 嗯，
1: 那一定得开出去三四十里地了、
0: 嗯、
1: 才到百花影院、
0: 嗯。
1: 后来发现根本就没出邢台市，从汽车站中心汽车站上坐上车了之后，你开到百花影院才多远的距离？咱开私家车能十来分钟，那就能开一个多小时。我就觉得我早都到地儿了。我妈说那快了快了啊，到百花影院了。
0: 真的是小的时候啊，我还真的有在车上就问过到底走不走，到底走不走、
1: 哦、
0: 因为那时候真是憋不住了。
1: 哎，那你小时候还挺硬茬的。我小时候只敢问我爸我妈、嗯、怎么还不发车呀，怎么还不到啊，只敢跟家长腻歪腻歪、
0: 哎、这是百花影院。
1: 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这个独家的地标记忆，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哪个地标承载着您的独家记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0: 先来说一下，H 先生啊，您刚才反映的滨江路的这个路灯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啊。刚才忘了给您
1: 忘了回复
0: 回信了啊，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就说到这个晚上遛弯的时候，人比较多，光线不是很好。好的，感谢您的建议。
1: 我总感觉他的名字压塞呀嘞。
0: 怎么念呀？这 YA 什么？
1: 说到了说这个小时候，互动是在这儿吗？是的，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炮市。过年去买炮，你看啊，
0: 还有专门这种地方。
1: 我也在想，就是猫市、狗市、花市、草市，鱼市，然后完了之后呢，再重庆那家鬼市，咱都知道在哪儿。咱都知道在哪儿。这炮是我跟条，我们俩第一反应也确实没去过。
0: 因为小女孩从小就不喜欢这，
1: 这小男孩爱放炮也没往那儿去过。
0: 不喜欢这动静啊，都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小男孩喜欢放这个滑炮、摔炮，呀，这炮也不知道，对，也起火是吧？对，起火也不知道他往哪去买呀？
0: 还专门有这个地方。
1: 我也在稀罕这地儿。
0: 好吧，你看大家的这个生活的位置还。

0: 不是很相同，所以周边都有什么，哪些是有专属回忆的地标，还真的今天早上还没有重复的，大家说的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老家的不是邢台的，怪不得呢。我们俩刚才俩碰了半天，说这哪儿啊，一般大家说的多少我们有点印象。
1: 我还跟田儿瞎出主意，我说狗市旁边我记得有几家卖炮的，他说狗市旁边 是卖花的。
0: 对呀，
1: 我就觉得好像也对啊。老家的、
0: 小点儿也出门了，上班上班。上班快乐。
1: 半天没说过路况了是吧？
0: 没什么特殊路况啊，今天
1: 点出门了，跟人说说路况吧。有几条路，
0: 车流量稍大一点的路段，新兴大街地道桥由东向西车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冶金路和中兴大街，北向南从原街早市到路口的位置车稍微多一点，其他的没有看到。
1: 新兴大街首经路从地道桥东往西，整个一直到了地道桥这一块，什么情况啊？各位有朋友从这儿过吗？
0: 有缓行的情况哈。
1: 对，琢磨琢磨，就跟我们俩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因为平时这个路段还真很少压车。
0: 是的，
1: 你说这个中兴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北向南，这个咱能理解，早市就算是快散场了，陆陆续续的这往家走，这车流量大一些好也理解。但是新兴大街和首经路，各位您从这过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0: 其实说到了这个地标建筑，昨天咱们这个917过暑假首发团不是到武汉了吗？这黄鹤楼啊，就属于武汉的一个地标建筑。到那儿之后，咱都得去看一看呀。
1: 是的。
0: 在底下拍拍照，然后咱们登上登楼，吹吹江风，赏赏江景。这图片啊，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昨天天气可好了，而且呢人也挺少的，朋友们哈。我们这个首发团的详细情况，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润田给您发几张照片，让您看看咱们8月12号的团期。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还能接受大家的报名。如果说您安排好时间，8月12号有空跟着我们一块去的话，您在后台留言滴我们一下，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私信给您。
1: 哎，没错。当然了，您要想了解更多的一个详细详情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
0: 过
1: 暑
0: 假，对，
1: 过暑假三个字，然后呢您就过暑假三个字不用强调了，您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详细的一个流程，还有这个往期的一个公众号回复内容。
0: 哎，这湖北这个团真的挺不错的啊，景美人少，天气还好。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4: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不要在树下

0: 电线杆、广告牌旁停留，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哪个地标承载着您的独家记忆呢？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去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
1: 那个收到了，说
0: 英文不一点，人家说了，人家不是说这就是我的网名。
1: 网名叫什么呢？叫亚克西。
0: 亚克西
1: 是新疆语，然后一说老家，那您是，
0: 那不一定，不一定，人家叫了这个就是新疆的朋友吗？新疆的
1: 朋友。
0: 亚克西非常好 good very good，
1: 咱俩怎么说着说着一股孜然味就出来了。亚克西，好的，
0: 小点点，通勤了50分钟了，听了一路呢。
1: 哎呵，
0: 那您这一路可真够不短的。
1: 50分钟，咱从这儿都开着车
0: 都到龙阳了呢，
1: 就到龙阳了，走下道咱都到龙阳了呀。
0: 小点点这每天也挺辛苦的，
1: 40公里，
0: 要跑很，那么人家没说通勤50分钟到地儿了。
1: 那就喝啊，
0: 没准还没到地儿呢。
1: 南宫上班呢是吧？
0: 别管是哪儿吧，路上如果说遇到什么情况了，或者想听什么歌了，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俩给你作伴。
1: 其实跟我们说，我们俩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哪个地标承载着您的独家记忆。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欢迎继续来回到邢台早上好，我们宁夏说到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标石家庄火车站，真是满满的青春呐、可惜现在没了。
1: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石家庄火车站也是屡次的来做了一个翻新和改建，那、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在石家庄上学的一位朋友是吗？
1: 是的。
0: 蜗牛现在看不见了，上达湖泉公园找
1: 蜗牛石是吗？
0: 西门找去。
1: 真熟您这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么在28号7点到29号7点呢，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那么目前的降雨结束，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朋友们注意防范。
1: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从昨天的7点

0: 一直到今天早上七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6.6毫米，10毫米以上36站出现在信都、湘都、仁泽、沙河、清河、内丘，25毫米以上12站出现在仁泽、内丘、沙河，50毫米以上3站出现在内丘。那么最大内丘石流河87.5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内丘石流河78.4毫米，市区最大在大吴庄16.2毫米，清河孙家庄出现8级瞬时大风，降雨已经结束了。目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

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日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一次性的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文体教育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民生工程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段早7点到晚8点，合围区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4条主干道。那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车、军警救护等车辆不限行。热力管道开始试水，旭阳安能7月28号到8月15号开展管网检修试水。那么家里尽量留人留意渗漏，故障报修热线0319-3217-111。城建方面，市本级第二批公租房配租结果现已公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等城市更新项目持续落地。商务局数据显示，今年全市已举办573场促消费活动，投放1.2亿元消费券，拉动零售增收近36亿元。楼市直播、楼盘进度、购房福利集中更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准时开播，主播严瑞玲为大家讲解按预算选房实用技巧，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中心城区小学划片地图也可以在栏目公众号查询。多个项目更新施工动态，悦盛天喜洋房全部主体验收完成，进入内外抹灰景观施工阶段。

0: 2月31日，全市拥军安居购房月开启，军人以及家属买房、交易二手房享专属福利，房企中介可拨打0319-30986-0866来报名，市民可扫码登记购房意向。那今天上午，邢台技师学院还将举办全市物业技能大赛，20支队伍，200多名从业者同台比拼。餐饮景区多重惠民福利持续生效。一票游行抗大号车票福利长期有效，票根可享景区民宿餐饮折扣。2026中高考考生准考证优惠延续至8月底，多数景区考生免票，家长半价。来播报咱们的文化活动消息。全市阿尔茨海默症照护培训班在邢台医学院开课。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咱们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今天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邢台房产严瑞玲这个号的主播严瑞玲来做客直播间。瑞玲好。
1: 大家好，我叫瑞玲。
0: 哎，也不是第一次来做客咱们直播间了，刚才我还跟你简单的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咱们是主要通过做地产主播然后来实现，比方说有一些获客，然后来进行咱们房子售卖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做咱们这个地产主播大概有多久呢？
1: 地产主播如果拨通满的情况下，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但是之前
1: 一直在拨了有2年多了。
0: 哦，所以其实这方面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知道啊，严瑞玲以前来做客是以咱们销冠的身份来的，所以啊，他卖楼卖项目卖得特别好啊。现在又去做地产主播了，我觉得一定会特别的棒的。你感觉这两个是无缝衔接吗？还是说因为有之前的积累，所以现在觉得还好啊？
1: 有前期的一个积累，然后的话现在也属于无缝衔接，所以说直接就可以上手的。
0: 但是你现在因为是卖整个咱们邢台的这些地产项目，所以说你可能对每一个项目都要很了解是吗？
1: 对
0: 啊，就是提前要做大量的功课。
1: 对，就是我们每天基本上白天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在调研项目，彩排呀，了解各个项目上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就是为了在晚上直播的时候，比如说粉丝问到的一些项目呢，那么我们会对答如流的告诉。
0: 对对，因为你是比方说你不知道你的粉丝是什么样的客群，他可能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而且不同的片区的都有，像您说的，
1: 对
0: 整个楼是非常了解的。那其实我觉得您做这么多的功课也好，或者是有这么多的经验的积累，最终目的还是说希望帮大家选到一些好房子。
1: 对的。
0: 但是说到买房子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得先想想我有多少预算，你得按预算去买房。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我们该

0: 怎么来按预算来选好房子，一些置业的使用建议。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留言啊，一会儿瑞林集中跟大家解答一波大家的这种问题，好吧？
1: 嗯，好嘞。
0: 嗯，好，请瑞林跟大家分享。
1: 嗯，首先你看我们现在在置业的时候的话，一个是刚需，一个是改善，一个是刚改，它分为三大板块来选房子的。一般刚需的客户他会面临什么样的群体呢？就是考虑到孩子的一个学区的上学问题的，或者就是什么呀，就是往市区里边想选的话，就是低首付高上车的这种客户比较多，对吧？因为每个人买房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情况，
0: 没错。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控制在8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邢台市区内，
0: 也就是说总价不能太高，像您说到的，因为他可能面临后期有一些包括还贷的压力呀，还有包括首付你不能太高，就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一些正常的生活进行了，是吗？
1: 对，不能说因为买房子而降低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本质，对吧？要么就是我们前面控制的一个预算要么就是面积段不要选特别大的，就针对刚需的。那么就是什么呀，在市区内找一个地段比较好的，户型比较好的，总价不高，有学区配套的这种产品来讲比较合适的。不要无形之中因为买房子来给自己增加生活本质的一个问题。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这几点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针对刚需的客户来说，你一定要考虑往后想3到5年。你比方说你得把学区问题考虑到，
1: 对，
0: 因为大家换房的成本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所以这么高的总价也不可能像大家说我衣服不喜欢了我可以再重新买换一件，但是房子不是。
1: 对，
0: 你如果真整到孩子要上学一考虑这学区问题呀，有点这个慌了乱了阵脚，千万不要这样，是吧？提前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1: 对，
0: 这是针对咱们刚需
1: 的
0: 客群啊。
1: 如果是刚需的客户，就是刚才咱聊的是刚需，如果是刚改的客户，他可能要求会稍微高点。我要要求户型好，我要要求小区内的品质要更高一点，对吧？未来的物业呀都是我们前期去需要的。那么像这种预算在市区内，它几乎总价的预算几乎就到了100到120左右之间的预算，
0: 就是基本上超100万了。要
1: 对，
0: 因为它像您说的，它这个有一些品质的要求了，相对应的它房子的那个价就高一点。
1: 对，因为你看现在开发商他的产品，说实话在近2年产品也做得非常卷，每个开发商做的产品它的亮点跟产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预算的话无形之中他就会拔高一点的预算。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会选择的项目就是100到120之间的选择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首选的话第一段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周围的配套它齐全不齐全，还有主要的就是户型。户型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有小高的一个产品，现在你看基本上都在做小高，
0: 都在做小高。
1: 对，
0: 这点还是挺关键的。
1: 嗯，
0: 这个刚改这部分人群，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不是年龄段也是偏中年多一点点吧？他应该是吗？
1: 对，都会有，
0: 都
1: 会
0: 有。
1: 对对对，都会有的。
0: 好的，
1: 你看像我们接触的这些客户呀、粉丝呀，他的刚改有的是面临什么呀？孩子刚去上学的，
0: 哦，
1: 他可能就在。30左右面临着孩子上学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这种的是比较多的。
0: 明白啊。好的，那说完这个刚改还有呢？
1: 还有的就是纯高端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客户。像纯高端改善客户，他名下可能不只是一套两套房子了。
0: 对对，
1: 他可能对于现在所居住的小区的品质或者环境或者户型不太满意，那么他就需要给自己去换一套房子，未来居住的舒适度会更高一点。
0: 对，
1: 就这种，那么总价预算就一下就拔上去了，可以说就是属于那种一步性纯属到位的了，就这种的。
0: 基本上和这个刚需的客群还有包括刚改客群那个价值拉出来空间就比较
1: 大
0: 了。
1: 对对对对，它的相差拉价拉的就很大。
0: 对，因为它可能面积也大了、
1: 哎、
0: 因为以前可能住的是相对来我住130的，但是现在我要是纯改善，我可能想着突破怎么也得到160或者甚至更大的
1: 大一点面积的、
0: 然后又要要求小区品质还得好、像您说的之前住过那些小区可能这儿也不满意那么满意，好吧，我就直接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它的那个单价高，总价也就上去了，面积也大了。
1: 对，
0: 这部分客群你那个年龄画像有吗？
1: 这种一般就是什么呀，就是在40多、50、
0: 对，我就想说应该是40得朝上了，
1: 对，40往上的一个，
0: 他首先得有一些大量的这种金钱财富的积累。
1: 对，我就想说这个，对，他的资金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你像纯改善的这种客户，他名下是不止一套甚至是2套、3套

0: 的客户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要求就是第一要求的标准比较高，
1: 嗯，
0: 我要要求位置，我要要求小区内的环境，
1: 嗯，
0: 我要要求有户型，我是都是全方位需要要求的，还有物业服务也是要求的。
1: 哎呀，你这么说还真是啊，
0: 嗯，
1: 他要的这种服务更好了，那自然而然对应的他的这个价格就贵了呀。
0: 对的，那他
1: 我那天听忘了是哪个嘉宾来说，他说就是好像凤临天去，他说那个物业费一平米基本上快到3块了。
0: 对对对，2块多。
1: 我的天哪，我说那就是说比方说咬着牙一跺脚狠狠劲儿买了这套房，最后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费用它
0: 都
1: 是高的。
0: 对对对，
1: 你既然物业费这么高，那是不是到冬天取暖采暖气的时候它的费用
0: 也
1: 高啊？
0: 也就提高了。
1: 所以在这儿还是跟大家做一个稍微理性一点的提醒，是当然我们知道改善型的房子
0: 好
1: 了，比方我们一去那个枫林天去也好，一去那儿去各种的做活动参观，天哪这么好，会突破你对之前房子的一些
0: 认
1: 知
0: 啊。
1: 然后但是呢相对而言你也得考虑一下咱们的实际情况跟您的收入呀，一定要匹配，不能盲目的去跟风。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形成正比，不要盲目性，就像你说的，
1: 对，
0: 不要盲目性跟风，然后我选择这个项目了，但是后期我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压力了，
1: 对呀，
0: 就很难受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合理的预算，然后去买一些好房子啊。
0: 对的，
1: 那这个合理的预算这件事情对买房子来说，就瑞琳您给大家说说有多重要这件事情。
0: 首先合理的，你看我们各方需求的时候，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收入，家庭的一个整年度的一个收入，来配比你的一个房子，对吧？你比如说你的收入，你可能在邢台平均工资基本上就在5000左右的一个收入，但是你的月供，几乎就占据你工资一半的一个收入，月供。你不要说因为我的工资在5000，那么你的月供在4000，无形之中就给自己增加压力了，
1: 那个压力就会好大，
0: 就是好大，因为你要保证的是未来我们家庭的一个生活。
1: 对，
0: 你比如说老人孩子家庭的一些开支，都是我们全方位需要考虑到的。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一些不可抗的一些开支，它就可能就会有了，生活当中。
0: 对对 对, 对，
1: 像您说的还是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0: 对，
1: 让自己尽量从容一点。
0: 对对对，
1: 可能咱们应该也见过，因为您干地产行业很多年了，而且之前也听一些嘉宾说真正有见过当时可能是为了追求这种好要好，然后给自己背负太大压力，
0: 对，
1: 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比方说工作调动啊，收入有减少的情况下，
0: 对，
1: 他就会很难受，
0: 对，特别难受，无形之中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你说因为一个房子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1: 对，
0: 这个房子如果不住，那么你如果想抛售的情况下，就压力，抛售的话，第一，二手房现在不太好租，那么无形之中的话就给自己的压力第一比较大，家庭的话也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了，就
1: 没错没错，还是建议大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度啊，然后尽量的像瑞玲说的，我觉得千万就不要过半了，
0: 对，
1: 不要在自己的月收入超过一半了，最好再在半往下再砍点，比方说1/3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啊。哎，看到咱们直播间有朋友问您问题了，这个叫不忘初心的未来这个朋友问咱们瑞玲说，预算有限没法加，那纠结他是选偏一点的新房还是去的二手房，给大家来提供点对这方面的建议，好吗？
0: 行，可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我们预算有限，那么不想追加的话，那么我就建议去选择一个地段位置比较好的，那么去选择一个二手房。一般像这种客户面临的是什么呀，就是刚需了，他不是改善，所以说你要考虑到是他有没有学区的一个问题，小区内的通勤方便不方便，周围的配套完善不完善，是我们首先去考虑到的。
1: 你还是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一个便捷性，
0: 对，
1: 确实像您说的，有一些郊区点的偏远点的地方，它那个盘吧相对来说它的价确实低，但是相对来说面临很多样问题，首先你离市区远了，
0: 对，
1: 你这个上下班也好或者你通勤也好，它的这个时间成本是增加的，
0: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很面临一个孩子上学的问题，
0: 上学很重要，
1: 上学很重要，
0: 对，
1: 明白了，解答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瑞玲还是建议您考虑一下咱们市区的
0: 二手房，
1: 而且像您说的，市面上这个大量的二手房可供选择，
0: 对，
1: 你总能选到自己
0: 满意的房子，
1: 对呀，基本上咱们邢台市区的二手房好像能达到忘了是几万套了，
0: 对，特别多，
1: 对，
0: 啊，
1: 挺多的，
0: 啊，
1: 而且很多啊总价已经降下来不少了，
0: 对，二手房反正现在价格不高，反正现在就是新楼盘它的价格

0: 比较
1: 高
0: 一点，
1: 对、
0: 嗯、
1: 二手房反而它的价格现在做现在来做这个市场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0: 对对对、哦、而且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人很愿意比如说买有电梯的房子，你像以前那些没有电梯房子，尤其是三层之上的房子降价
1: 非常厉害，
0: 非常厉害，降的非常多。对呀、啊，对于这部分，比方说对自己手里积蓄并没那么多，资金不充裕的朋友，您就可以考虑，首先你要把这个地段买好了，
1: 对，
0: 总价不用那么高，
1: 对，
0: 你也能买到一个基本上能满足你生活所需的这么一个还不错的二手房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的，
1: 市区这边今晚就能选到了，位置不错，户型又也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总价又不高。
0: 对
1: 吧，无形之中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嗯、对，而且二手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瑞玲也提到了，现在因为新房很卷，
1: 对，
0: 做的各种这么好那么好品质上来了、嗯、相对的它的这个居住成本其实也是提高的，
1: 提高了，
0: 但你可能买个二手房相对来说啊，给大家举例子，比方说有些二手房那里边小区比较大宽敞敞的、
1: 嗯、
0: 它就有这种公共停车位，
1: 对，而且
0: 你省去了这个买一个车位的这些钱，
1: 而且物业费也不高，
0: 对、
1: 哦、
0: 我就想说物业费不高，
1: 对，
0: 嗯，还挺好啊。为什么？我举我们家例子，我现在住这房子起码得住了有15年的老房子了，
1: 啊、哦、啊、哦。
0: 然后呢，就是物业费比较低，然后我就可开心了，因为这样我的这个压力不大。
1: 对、
0: 哦，你看、哦，因为我们就是。早上上班走了，晚上下班
1: 回
0: 去了。说实话、
1: 啊、
0: 在家除了周六日啊，在家待的时间我觉得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那个物业给稍微打扫打扫卫生，有个看门的，
1: 对，
0: 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了，
1: 对对对，
0: 我目前我这个阶段、哦、所以我就觉得一年物业费我记得是不到700块钱，
1: 哦，
0: 一年
1: 合适的，
0: 对呀、啊，特别合适，
1: 哦、
0: 我觉得 啊,
1: 啊，
0: 好香啊！虽然我现在住的楼层稍微高一点，我可能需要涉及到每天要爬楼，但是，嗯，怎么说呢？你看你需求是什么？你看目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嗯，我不用交那么多物业费，我还挺开心的，
1: 特别开心是吧？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大家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嗯、
0: 而且相对来说，嗯、面积各方面也还不错，因为它的二手房那个价、
1: 嗯、
0: 我们都知道，降的比较多一些、
1: 啊，
0: 所以你可能花。比方说举例子60-70万的样子，你就能买一个平方数还不低的这么一套房子来居住，
1: 性价比而且比较高，是不是？
0: 而且主要是地段好，地段好是干啥都方便，
1: 对对对，
0: 您去上班，孩子上学，家附近的配套医院呢、啊、或者是公园也好、
1: 嗯、
0: 或者买菜什么都很方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比较方便的、这个、
0: 千万不要说我为了便宜买的远远的，那后期带来很多的烦恼、
1: 哦、对，无形之中也给自己增加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0: 没错没错，
1: 不全，
0: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嗯、当时就是确实是图便宜买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偏远的地方、
1: 嗯、
0: 他觉得我总价低啊，我最起码手里落一套房子，结果现在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那房子吧面积很大，但是由于你太远了之后，他现在想卖出不了手，
1: 出不了手，
0: 他的这个流通性就很差了，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他自己有点后悔，他说这相当于就砸自己手里、
1: 嗯、
0: 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是想往外卖的时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哎、对、哦、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如果预算有限情况下、
1: 啊、
0: 还是尽量以地段为先，以您的配套更方便来生活，这么来考虑、
1: 哎、对，
0: 好的好的、
1: 啊、
0: 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咱们的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
1: 嗯、
0: 我们看到之后及时的给您来做出回复，
1: 嗯。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邢台房产严瑞玲的主播瑞玲来做客直播间。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西贝这位朋友给大家留言了，您看给解答一下，他说前炉子那儿的这个房子能买不，有没有推荐，说去看过那个回迁房，那户型好像不太好，你给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1: 你好西北这个朋友，你刚才所问到这个问题啊，如果是你看的是回迁的情况下，首先你看他能不能去办证，这个问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户型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么我就建议你再看看周围里边，比如说些周围像秀兰呀、永辉呀、包括他这边周围的一些房子，选择跟户型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房子这个东西户型不好，未来住着舒适度很难受。
0: 对，就是你这是每天都要住的一个地儿，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你心里腻腻歪歪的，咱最好避免这样，买一个户型好一点，这个通透点敞亮点的，是不是？
1: 对，
0: 居住的舒适度更高。而且像您说的选好选，为什么现在二手房比较房源比较
1: 多，对，太多了，
0: 你就可以去挑挑，好好选一选。
1: 对，
0: 但是说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选，我可以建议您找一个咱们懂行的，比方说房产中介也好，
1: 哎，房产中介
0: 或者是咱们的这些地产主播，
1: 对，
0: 地产主播侧重也不一样，有的比方说带的是这片区、那片区，
1: 哎，
0: 你找一个能给您在该片区里面能帮助您选到合适房源的，
1: 哎，
0: 我觉得也可以。
1: 对对对对，因为您可以去找找房产中介呀、房产主播呀这种人，帮你去推荐一下。而这个回迁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对他就不满意
0: 啊，
1: 那我就不建议
0: 你。那心里边是疙瘩瘩的，
1: 哎，对，
0: 你不痛快，
1: 啊，对，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是有点在意回迁房的，比方说你的整体的环境，因为相对来说你可能周边的就稍微的嘈杂一点，
1: 哎，
0: 乱一点，会没有那么怎么说呢，你的舒适度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说如果这朋友一开始你就见

0: 这个问题，
1: 那就
0: 还是尽量的规避一下。
1: 对，规避一下，建议你再看看周围的一些楼盘。
0: 对，那个西北也留言说，他说不太想要秀兰，因为他觉得那个房龄有点太老。
1: 房龄有点老，
0: 确实，秀兰这个小区也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那周围里边也可以再其他的看看别的楼盘、别的项目。
0: 好的、就是、
1: 那边也有一个悦盛的项目做的也不错，
0: 就是不要太老的，但是你可以要一个房龄还行的，
1: 哎，
0: 也都能在那个附近看看转一转，是不是、
1: 啊、
0: 比一比。
1: 对，
0: 而且现在二手房的挂牌量是非常大的，
1: 太多了、
0: 对，多转一转，多比一比，好像有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我觉得有数了那种感觉。
1: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关于预算怎么来根据自己的手里预算来买到合适的一些房源。
1: 对，
0: 那接下来请瑞琳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吧，怎么来比方说根据预算买房子的时候避坑啊，或者是怎么来更好的选到合适的房源吧。
1: 那个大家好，我叫瑞琳啊。然后刚才这个老师也说了，说如果说我们刚需预算的话，怎么样去避坑购房的路上，对吧？首先的话，我们在购房路上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地段，地段是很关键的，地段是不是我们所需求的。你比如说学区的一个配套，是我们完全需要考虑的。再一个是它的一个面积段，刚需的客户不要买大面积，因为压力会很大。因为面积大了，它的总价无形之中也就高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包括一些售楼部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套路，一定要问清了它的优惠的一些政策呀，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到位，包括什么呀，未来的配套的，你比如说物业，包括物业费，一定要问清，我们刚去的一定要问清这个职业顾问，物业费一年多少钱，怎么样来收取的一个物业费，因为物业费也是我们未来生活中不可去缺少的一项开支。
0: 对，
1: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是地段、面积、总价、物业是我们考虑到的。
0: 对，像刚需客群手里预算情况下，您要是有一个侧重点，不能面面俱到了，不能既要又要，这个也得好，那个也得好，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而且也要大家提防一些，比方说极便宜，就是那个价跌的让你就觉得这不太合适这个市场的这个逻辑了。
1: 对，
0: 这种房源大家还是要谨慎
1: 谨慎去考虑。
0: 对，
1: 就是什么呀，价格与产品它是形成去对比了。
0: 对，
1: 那句话不是吗，买房宁愿在好的地段里边买小三居，不要去偏远的地方选大三居的。就是因为等你未来入住以后，那么就知道它这一点的一个重要性。对的。
0: 也是提醒大家，刚需住户咱不建议买大面积啊。买前了解清楚咱们的比方说价值啊、价格，还有小区物业的费用等等，这样最后才能给自己的生活来真的是锦上添花啊。
1: 对，
0: 除了这个要注意，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还有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学区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因为上学的问题，小学呀，包括这个初中呀，他离这儿有多远的一个通勤时间。
0: 没错，
1: 只是因为未来我们接孩子，一周接五天，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去接孩子、接送孩子的，一定要找一个离学校比较近的。
0: 没错。看到咱们的直播间又有朋友问到了，说预算不多，要不要牺牲小区的物业楼层这些呢？
1: 这个应该需要考虑到的。
0: 哦、
1: 如果说预算不高，那肯定要接受的是，小区内的物业它可能
0: 并没那么高。
1: 小区呢包括绿化的品质，它不会说像现在新楼盘一样，就是做的面面俱到。
0: 对吧？对，
1: 所以说要去选择去牺牲一点。
0: 明白。还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
1: 如
0: 果说你觉得你看中它的价低了，你就不要要求它
1: 既要还要。
0: 对
1: 啊，
0: 这个环境也好，楼层还得低。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我觉得也要考虑，而且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你说都是年轻人，然后爬楼也还好，但是你说家里涉及到这个有老人，你要考虑一下这楼层高低问题了。
1: 对，楼层高低。
0: 对，
1: 包括现在市面上，你看像二手房的，就像老师刚才说的，现在市面上挂的二手房也特别多，像这个有电梯房的，反正价格也不是特别贵的。
0: 明白，
1: 也能找到。
0: 有很多二手房，它是本身就是电梯房，但是它那个总价也不会那么高。
1: 对，
0: 那居住起来还是舒适度更高，是吧？
1: 对的。
0: 哪怕你说此时此刻我不用每天跟老人一起住，但是比方说老人来住的时候，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呀。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刚才您给大家说的这个刚需买房、嗯

0: 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客群呢？
1: 还有的话就是刚需的话，如果我们考虑买房的时候，要考虑到我们后期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成本，不能说因为面积太大，总价太高，我选择高投报的去买这一个面积段大的，那么把手里边的一个资金去占用，我们需要留出来一部分的资金去什么呀，做装修，因为装修是一个很大的一项
0: 开支，
1: 对，它的开支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说要把这个资金一定要预留出来。
0: 而且很多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开始比方说啊，我打算10万装好我们家，结果装着装着，我的天哪，最后怎么到15万了？为什么？因为你越就跟咱买车似的，一开始我说买辆8万的车，结果越看不行啊，8万满足不了了，我看见人家12万的车，怎么这也好那也好的，
1: 对，
0: 无形当中你把
1: 就
0: 拔
1: 高了，
0: 拔高了
1: 啊，对的，就提高了。
0: 所以说还是要留多一点点的这个资金来为后面，比方说我要装修呀，我要改善我目前的一些家里的这个环境，留出一些多一点的这方面钱，是吧？好的，那除了这个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呀，优先学区一定要是我们非常去考虑到的啊。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在地段的兼顾了地段跟学区的同时，那么就考虑到户型了。这户型也是很关键的，就像刚才在说，我看的是回迁
0: 啊，
1: 本身你刚看那么你就不是特别满意
0: 啊，
1: 对不对？户型、
0: 嗯、
1: 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啊，其实里面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心里面特别的舒服，户型不满意，进去我就住着别别扭扭的。
0: 对，
1: 明
0: 白明白。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比方说在预算是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大家尽量选一个户型好一点点的。
1: 户型好一点点的。
0: 而且也提醒大家了，根据个人实际情况，价格低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来减配。
1: 对，
0: 但是说有些朋友说我就想买个好一点的，这个时候他怎么来选呢？我手里钱各方面也比较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这时候选什么呢？
1: 就是手里边资金比较充足，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那就去选择新项目，选择新楼盘。你比如说像桥东的，像国际公园呀，唐悦天河呀，
0: 对，
1: 像桥东板块做的
0: 也是卖的比较好的项目，
1: 卖的比较好的，像桥西的海棠运送呀，福临天骏呀，包括长河湾，
0: 对，
1: 也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如果说哎，那我就想找一个纯改善的，我就想找一个追求于品质的。也有的人会想着什么呀，哎，我现在置业呢，那么我可以什么呀，我能接受的是我因无形之中我的月供压力会大点，但我就想一步性到位的，那就建议去看看新房。新房现在产品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好，
1: 对，非常好。
0: 而且是一进去之后那个大的通阳台真的是
1: 对
0: 看着太过瘾了，
1: 通阳台落地窗，而且现在开发商他卷到什么程度呀，就是我在卷工期的时候我同时在卷交标了，我的层高提升了，我小区内的环境我提升了，未来的服务我也跟提升了。
0: 是，我看很多项目那个大的那个落地玻璃窗他们都说那个其实造价会非常高，增加了这个开发商的成本，但是对于我们买房人来说那可太舒适了，
1: 对，比较舒服，
0: 真的是就有一种特别怎么说一二线城市那种现代化的家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就进去后特别让人会很舒服。现在你看市面上现在整个市场啊，要么你就去选择二手房，二手房跟新房里边去选择。有时候很多人就纠结的是，如果我的预算在80到100，对吧，有很多这种客户群体特别的多，80万的预算二手房可能我看不上，看了几个不太满意，那么他有而反转回来，有的去看新房的，去看新房的时候的话，就是分一定要什么呀，首付跟月供你差分把它划分开，其实对比下来不差多少，对比下来你是不差多少的，但是新房说实话它的舒适度会更高一点，位置呀，只是位置可能它不像一些市中心的一些位置，它可能在郊区，或者是什么呀，在这种紧邻着新中大道附近的这种外环上面的，
0: 对对，像您说的可能出行更方便一点，
1: 对，
0: 但是整体的这个离市区或者那些核心配套也并不是特别远，
1: 对，
0: 这种相对来说会舒适度更高一点，而且现在很多新房子都有好多赠送，
1: 对，赠送非常多，几乎公摊很低很低，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以前没法想，以前大家买高层的时候谁能想到，大家都吐槽嘛，说高层公摊太大了，
1: 对，
0: 最后会发现家里面紧紧巴巴的，窄窄巴巴，现在不是了，
1: 现在不是，开发商卷赠送卷的非常多，你看我自己买的房子，买的是唐悦府的房子，我是在24年年底的时候买来，当时我那套房子买的时候建筑面积是132的， 光赠送面积的话，如果不带电梯厅，赠送16平方。
0: 哦，
1: 如果加上电梯厅，赠送达到了24平方的面积。
0: 哇，那你那个家一进去，哎，交了吗？
1: 已经交了，正在装修。
0: 我明白，就是进去看着不像那种你刚才说130多的那种房子，
1: 对，不像啊，
0: 到处都感觉宽敞敞嘞，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不要小看这十几平，将近20平的赠送，
1: 很关键，
0: 很关键。
1: 对，而且它属于纯套内的，
0: 啊，
1: 它的赠送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在赠送呢，
0: 嗯，
1: 属于纯套内的，
0: 啊，
1: 它不属于说我的公摊面积的，
0: 啊，
1: 纯套内你自己使用的面积。
0: 哦，
1: 就我家那个房子，
0: 嗯，
1: 你看在装修的时候
0: 是三室是吧？
1: 三居室，
0: 三室两厅
1: 两卫，对，
0: 哦，
1: 就是装修公司呀，包括，
0: 嗯，
1: 有的这些业主去家看，就是，呀，一看这房子就像150平方的，特别大。
0: 对呀，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也是唐悦天河吧，也是唐悦府那边，当时去做活动的时候，一进去，他说这房子120多平，我怎么看都不像120多平的，
1: 就赠送比较多，
0: 明白了，嗯。而且可能又再结合它现在的户型更优化，
1: 嗯，
0: 那个什么大通阳台，什么落地窗，
1: 落地窗，
0: 而且是那个厅看着跟那个餐厅这边是不是有的时候是那种
1: 对着的，
0: 对着的，
1: 南北通透户型。
0: 我觉得一进去看到处，哎呀，真敞亮，真
1: 好，
0: 好
1: 舒服，是吧？
0: 对对对，嗯，真的挺好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小助理也在这个直播间提醒大家了，预算有限的话，尽量选择好一点的户型，一住。好多年出去了，
1: 对，
0: 那户型舒适了，比啥都强。
1: 对，
0: 嗯，
1: 房子后期如果说你当时不满意，建议不要去动。
0: 嗯
1: 嗯，因为房子就像老师刚才说的，
0: 嗯，
1: 后期更换。
2: 这地太湿，这地球没风燥，文明繁盛有什么好？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每当我听见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听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

0: 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呢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8月1号到3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 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1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高架桥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这两天我市多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30到40毫米，局地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和持续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这一时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您有想听到的好听音乐，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出行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此时哪首歌曲能代表你的心情，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时间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维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

0: 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真的把我气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嘛，大家可以在网上刷到各种案例，就是专门诈骗老年人的。然后呢，我就很怕我爸妈上当，知道吧？我就给他编各种知识，给他举各种案例。但是给他举案例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你看我们同事张飞帆，对吧？他怎么怎么受骗的？他爸妈咋受骗的？我们同事小军，哎呀，他爸妈最近也遇到了个啥事儿？我都把这些案例呢，就是整成我爸妈都认识的我同事的身上了。逐渐的，我身边的同事的名字全用过一遍了。然后今天呢，我再准备跟我爸妈说，我有一个同事遇到啥问题的时候，他说：“儿子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你们单位的扫把星啊？”当天中午我就没吃下饭。我说大龙，你薅羊毛也不能就是正找着你身边的人薅啊。所以朋友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犯大龙这个错误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能够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当你听到大龙声音的时候，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曹星星，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问女孩，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孩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当男孩特别失落的准备转身的时候，泪流不止的时候，这时候女孩传来了声音，你稍等一下。男孩破涕为笑，满怀期待的回头，然后女孩特别腼腆的吞吞吐吐的说，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妈呀，杀人诛心呐。兔兔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

0: 天呢，律师去见犯人，一开口就说了：“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呢？”“
1: 那先听坏的吧。”
0: 被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你的血迹。
1: 那好消息呢？
0: 好消息是血样分析，你的身体挺健康的，可以坐牢。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涛声依旧，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在小红书上你经常能搜到一些妹子把自己的男朋友那个 T 恤啊穿在自己身上，因为那种哈太大太松松垮垮的，这衣长啊能够遮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而且呢基本上这个胳膊全都没法露出来，还感觉挺可爱的。于是今天呢，我也想装一下可爱，准备把我男朋友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试试。我回家之后啊，一套我发现我感觉比我男朋友穿上还合身呢。”姑娘，是不是你男朋友显得比你瘦啊？天路留言说：“龙哥，你知道每当一道数学题把我难住的时候啊，我都会把我的这个题目啊想到脑子里，然后对着天讲一遍。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语文老师呢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次呢，这个放学铃都响了，其他教室全放学了，就我们班还在上课。教室里呢就慢慢开始吵了，该下课了，老师该下课了。终于呢是把老师的声音都给盖过了。老师呢一脸不爽，就这样说了：啥时候能安静下来？咱啥时候放学，我就看看谁的时间多。”这时候我们班后排一个同学说了：“老师啊，咱看看谁时间多，我们才17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莹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有一个女杀手，是个冷血杀手，从业40多年，不对，从业14年，40多年是女老杀手。从业14年，从未心软过一次。而一次呢，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当时正濒临死亡的时候，有人就诅咒这个女主：你将永失所爱。结果呢，这个女杀手就扑哧一笑，说了：哎呦，我这辈子就没爱过什么人，我又能失去啥呢？第二天，诅咒应验了。这女的破产了。永失所爱，原来你爱的是钱呐。变成穷光蛋之后，这女的也就基本告别女杀手职业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

0: 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意识觉醒了？我自从过了30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开始觉醒了。比如说，我开始能跟上凤凰传奇的每首歌的节奏和歌词了，我开始爱看八卦和周易每日运势了，我开始喜欢拍云拍花拍草拍树，我突然就爱上了黄金饰品，沉浸各种刮刮乐。我发现我以前质疑我妈，后来理解我妈，成为我妈，现在我都超越我妈了。你看我随便一哼，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我跟你说，如果你还没到30岁，你现在理解不了你的大龙，你就觉得你咋这么俗呢？我跟你说，慢慢你就成为我这样了。你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桃姐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上班呢？人为啥要上班？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老板要换车换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整不明白啊，咱们上班明明都已经把自己出卖了，为什么头疼脖子疼腰疼还得算我的？为什么我还得自费喝咖啡来提神呢？我为什么凭什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十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样的人在你心里是最难忘的？我跟大家说哈，不光是在我心里最难忘，大家想想，就在你人生当中，你的那个白月光，永远得不到的，但是最深爱的那个人，是真好啊。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变，一切都在变，连你都在变，但是你心里的那个白月光不变，他活在你最爱的时候，也死在你最爱你的时候。下个留言 W 杰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活到现在，你是听劝的人吗？活到大龙这个岁数啊，很多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都固定了，别人什么劝导我呀纠正我呀，我真不一定听。但是有一个场景例外，比如说哈，有人说，大龙啊，我劝劝你啊，因为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财运。我现在的思想就是，如果你想左右我，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儿影响了我的财运。除了钱，什么思想都别想左右我。安达安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能力最重要？会聊天真的是一种天赋，很多人都学不来。我真的提醒大家哈，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啊，聊天能力最重要。第二个，人为什么痛苦啊？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摆烂都不够纯粹，所以痛苦。不要总是摇摆，想要摆烂就彻底一点。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跟朋友圈的好朋友关系怎么样？那不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感情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依旧在这里和你准时赴约，一起来听歌。暗恋就像是刚刚播放的那一首杨宗纬的《那个男人》里唱的那样，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机会能被你爱上。这样的一个人的爱情真的让人很心疼和无奈，这是一件最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之一，所以才有人说，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当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发呆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经常想到那个让你牵肠挂肚的人呢？来听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时候，但要知道的是，我们不会永远都是一个人。这首歌是终极一班的片尾曲，据说还被改编成为了一个短篇小说，并且出了第二部。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也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情绪在心中。每当那个时候，又有谁愿意倾听你呢？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邓超的《电台情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做

0: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私房歌要送给那些一个人的爱恋，来听一个人的情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我们说好的》，其实是来自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脆弱的初恋般的情感。脆弱是因为它终究拗不过这世间的纷扰，脆弱是因为终究没有结局。在你的心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是存在于不对的时间，约好了一切却终究没有能够一起走下去的人呢？时间会让我们不再痛，只是偶尔想起那段时光会有一些感慨和无奈。来听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其实，在我的生命里，也有过很多次的可惜和错过。每当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懊恼自己做出的很多选择，会埋怨自己那个时候不够勇敢，不够坚定，也不够爱和坚强。如果回到过去，如果再遇到那个人，如果我遇到了另一个他，我希望我能够大胆地唱出来那一句，我要我们在一起。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

0: 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和佳丽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那些一个人的情绪，听一听那些一个人的情歌。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去共同的努力面对和经营。我们需要大量的热情去温暖对方，拥抱彼此受伤和冰凉的心。爱就像潮水，将我向你推。就像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喜欢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难以抑制的潮水，同时夹杂着各种不确定和忐忑。什么是你想要的爱呢？来听这一首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

这首《你要的爱》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歌词里满满细腻的小情绪。在爱里，谁又不是这样呢？脑子里总会想很多有的没的，想要的爱要纯粹才好。在感情里，有很多一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的无奈，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负荷，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扛起来。在感情中，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的情歌。我们说在感情里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那些事儿有些是不能说，有些是不知道如何去说。就像林忆莲刚刚唱的那一首《词不达意》一样，很多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如何传达我自己。可是从恋爱到结婚再到老去，都需要我们去学会表达，学会聆听。你想说的我都知道，我想说的尽力去表达。爱是人生最深刻的记忆，不论如何珍惜眼前的人总是没有错的。当我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会想到谁呢？来听这一首谭冰瑶、心地的《当我唱起这首歌》。

这首歌听上去是怀念故人，但其实我觉得它是在教会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人。人和人的相遇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想一想，人世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你遇见了我，我爱上了你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巧，人和人的相遇本来就是奇迹，我们要珍惜这些缘分。就好像张芸京唱的那一句，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芸京的《偏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这一期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整理的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情歌》。一个人的情歌怎么唱呢？就好像刚刚林俊杰唱的，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我想对你好，你从来都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一个人的情绪是一种心底深处的小秘密，因为不想成为你的困扰，所以我会小心藏好。来听这一首张靓颖的《个人秘密》。

张靓颖的这一首《个人秘密》唱出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暗恋。其实情感这种东西再小心的隐藏也是会有一些小猫腻的，只是不想知道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让对方从心底里喜欢自己的话，就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足以骄傲地站在他面前。太过卑微的爱情除了让自己很累，也没有办法在日后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要加油，让自己离他越来越近。这条路途上的风景也许并不亚于喜欢他这件事。来听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那些一个人的情歌。刚刚播放的那一版左边是王珞丹演唱的，虽然她的演唱并不够完美，但是却让我听到了一种亲切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叫左边。仔细地看过歌词之后才明白，人的心脏在左边，而你在我的心里。这是妥妥的一个人的情歌了。可是相比较这样的牵手，也许有些人终究到头来从来不属于我们一分一秒。如果是这样，你还愿意继续守护着他吗？来听这一首陈伟霆的《无言守候》。

这样的无言守候真的存在吗？反正追剧和看小说的时候，我是挺钦佩他们的默默付出的。究竟是多么喜欢一个人才可以做得到呢？那天我和朋友聊天，我朋友就吐槽我说："你看这种甜甜的剧，你就不怕找不到对象啊？你这种太理想化的爱情观，会让你错过很多很不错的人。"我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不错的爱情，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不完美，就让我们错过了。确实是一件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完美情人，完美情人是需要两个人都一起努力，向对方靠近和妥协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梁咏琪的《错过》，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握属于自己的爱情。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77227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是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改编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物件或者是场景，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故事，这种感觉很妙。而郭敬明很擅长写这样有关青春的悲伤回忆，总是让我们跟着他的文字回忆起某段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故事。在你的青春里，是谁铺满了画卷呢？来听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

孙燕姿的这一首《上好的青春》里唱到，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总会遇见更加合适的人共度一生，而那个心底里的人也会找到和他更合适的人走接下来的路。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即使没有我们的陪伴，他也能过得很好。来听陈小春的《我爱的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暧昧是一件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对于对方是怎样的存在，于是便会手足无措。就像刚刚杨丞琳唱的那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但爱情的开始总是免不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只希望结局会是美好的吧。但是乱搞暧昧其实是一个蛮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佳丽在这里还是要说，感情就是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你也对对方有好感，那就勇敢地迈出去吧，只有这样才会给彼此安全感。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势安的天后。

最后一首歌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一首洋葱作为结束。如果你的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那就来听这一首洋葱吧。祝福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有一天不需要费力气也可以很幸福。如果你的身边此刻就有很爱的人正陪伴在左右，那么佳丽也在这里非常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每天都过得开心幸福。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拜拜喽！让我们一起来听叮当的洋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是3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选择。

0: 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

0: 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

0: 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3: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是正在播出的，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0: 我来关注一下，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仲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路段。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国道齐韩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天的天空啊？这云朵这蓝天配到一块交相辉映，真好看啊。
2: 就俩字儿，出片儿，
1: 出片儿！哎呀，我今天拿着手机有一通的光光拍啊，但是完全忽略了这个外面的高温天气了，没拍几张，我这个手机随之而来也产生了高温天气。
2: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在看这个天空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受？就是好像一幅画。
1: 嗯，
2: 这幅画呢，也不是说以前啊、对吧？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滨崎骏啊，他这个
1: 宫崎骏
2: 啊，宫崎骏、对吧？
1: 的夏天，
2: 对宫崎骏夏天那幅画的那个颜色色彩，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一些强烈，但是呢，能够感受到还是有一幅画呈现在面前的。
1: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画都是我画的，我送给大家这么美好的天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保存下来。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视了现在的天气，就跟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因为邢台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2: 是的，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呢仍有多轮的降水过程，有暴雨以及暴雨衍生的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为了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那么从7月29号一直到8月3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抗大号列车临时停运啊。那已经购买了7月29号到8月3号体验券的旅客朋友，您可以登录小程序啊，也关注一下，会陆续的为您办理退券的手续啊。
1: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购票的相关信息。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还有呢，像如果开车的朋友也要关注一个日期哈，就本月月底7月31号24点将会开启第15轮的这个调价窗口啦。今天是已经进入到第8个统计的工作日了，所以呢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上升的趋势哈。如果说大家准备加油，咱们在周五之前把油提前加好，有可能燃油车会在过了本月月底，就8月1号的时候正式迎来这个加油的上调的一个期限，所以咱们提前加完可能会省下一笔开支。
2: 是的，能省点就省点吧，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那邢林高速目前呢，因为有雨，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2颗EV车辆上道。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的话，市区各条路口路段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
1: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打卡，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一下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
1: 哎呀，
2: 这蓝天，这白云，
1: 我画的，
2: 咬一口这个白云都
1: 行。你知道了吗，温暖，这画是我送给你的。我给你画的画，但你拍出来也特别好看哈。看到了，旋律也跟我们发过来了路况信息，说滨江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的信号灯出现了故障。那我们及时的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疏导一下。
2: 非常感谢旋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看一下芭比给我们发送过来，下班快乐，我要分享我看到的超级超级好看的云，
1: 来打开看一下。
2: 哇，这是哪儿啊？
1: 腾空而起，
2: 这是宫崎骏的夏天的感觉吗？
1: 这是我给大家送的花，你怎么又忘了呢？
2: 这是我，这个是我刚才温暖，那个是你，
1: 都是我。这是我开创的，以后大家看到好看的蓝天都要记得是我送出的画给大家哈，我为大家画的画，大家都可以找到，
2: 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呢。
1: 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画过的这个夏天，或者拍到过比较美好的夏天的天空。
2: 我还以为你要说 画过的画是什么呢？
1: 那就算了吧，回头单独开一个互动话题让大家跟我们发一发哈。另外提醒大家呢，部分路段依然在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分别是塔林南路沿线封仓街至龙泉大街，太行路沿线新兴大街至建设西大街，团结大街冶金路至首经路北侧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这个位置的热力施工的在中央的部分已经撤离了，所以南北双向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塔林南路目前呢和封仓街到龙泉东大街这个路段呢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刚才还有朋友问到的说团结大街，目前呢冶金路到首经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位置呢进行热力管网的施工。来关注，今天是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周三啊，周三板凳坐穿。今天限行的车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那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慢慢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这一时段我们收到了特别多朋友发过来了即时的图片，你们都是哪个时间段拍摄的云朵呀？我今天也拍了，但是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么大朵的呢？会发现今天的云整体飘的是比较低的，而且呢有风的形状，也有块状的。哎呀，突然特别像蘑菇云啊。
7: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这个画的太好看了，然后都留给大家了？
6: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收费了，要版权费了。
7: 这张图片真的
6: 太有感觉了，
7: 这得真的放在当屏保。我感觉，
6: 我觉得对，今天我送给大家的这个天空，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当屏保。 这就是收听917的福利。
7: 天哪，
6: 别这样说了，下次大家再要福利的时候，我变不出来这样的
7: 画不出来了，是吧？
6: 砸自己的脚了嘛。但是呢，你看说到了这个屏保哈，就大家都愿意用屏保呀，或者是用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照片做自己的头像。你可能是用到了花花草草，可能是用到了自己的风景，可能是用到了自己的形象照啊等等。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头像背景，有的朋友人家可能十天半个月就想换一次，但有的朋友可能几年才换那么一次。
7: 我都是两年换一回。
6: 我倒是没有固定，前段时间的我换的也倒不频繁，可能也都上论年来换的，一两年两三年才换那么一回。最近换的话大概也得有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7: 半年到一年了。
6: 就以前的话我都是用自己的头像啊比较多，一个风景照啊，一个侧脸呀。最近换成了什么，不是说最近了吧，最近一年换成什么呢，就是一个黄色的头像，一个画出来的一个小朋友，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然后张开拥抱，那么的星星洒向他，就所有的美好都要奔向我，揽入我的怀中，就这种感觉，
7: 简直了。
6: 哎，你还别说，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就是有用的。
7: 就是你看到一些让你心情变好的一些图片呀，或者尤其是当成头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运都开始找自己了。
6: 对，经常说那个我爱钱钱爱我，钱从四面八方来，轰轰烈烈来，就大家
7: 真的是
6: 说这些口令的时候不是都很开心吗？
7: 就是这种墨菲定律啊。
6: 有的人说呢，这个头像是你给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换头像有的时候是心情变了，但有的时候是想告诉别人，哎，我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呢没有理由，就单纯看腻了，我有更好的头像了，所以我就换了。
7: 像我一般换头像的话，我就主要是看心情，然后的话看一下这个头像能让我就是

0: 从一个
1: 舒服点儿，
0: 比如说
1: 自在点儿，
0: 心情不太好的时候能够马上是吧调整状态，马上变成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这就可以换了。
1: 要不然大家为什么愿意换壁纸啊，
0: 得符合一个理由
1: 啊，背景墙呀、啊、等等，都是得让自己看得比较舒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共同来聊一聊，大家会经常换头像或者换背景吗？目前的头像有什么样的寓意啊，是单纯的喜欢还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Bach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温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说到了年轻的时候换头像呢，纯属是顺应心情，那现在呢，更多的是倾向于定一阶段目标，达成了就换
1: 啊，达成了你就奖励，不是说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

0: 仅是换一个的头像是吗？
1: 哎呦，
0: 那个头像代表哪个阶层啊？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以后我也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目标，给自己换一个比较酷一点的，一看就有进阶性的这种一个头像的寓意。
1: 我跟你讲，可乐这种做法我非常喜欢啊，也非常的赞成。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当我们定义阶段目标的时候，也是让自己变强的一个过程。
0: 我理解，但是这个头像怎么体现呢？你如果是我叫可乐，我只是说我啊，我叫可乐的话，我可能更高一个目标就换成了炸鸡，再次高一点就换成了
1: 换成了汉
0: 堡烧烤。
1: 哦，
0: 当然开个小玩笑啊，就是所以说怎么来体现的呢？还是比较好奇的点，
1: 是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位好朋友发送过来的，说现在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来刷新一下。邢林高速现在因为有雨，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两颗一位车辆上道，包括邢林高速目前呢也解除了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两颗一位车辆上道的管控。前后脚啊，这是一个信息。目前呢，邢林高速是全线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

0: 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局地有阵风8级以上。那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偏南风4到5级，局地有阵风8级以上。那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25度。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暴雨时会常伴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温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QQ 这位朋友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啊，这是在哪个街道，咱就是说这拍的也太好看了吧，
1: 贼拉好看，
0: 我就感觉这不用专业相机拍，直接用我们的就是原相机就可以了，不用加任何滤镜
1: 啊，这就是最好的大自然的一种状态。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大家平时是多久换一次头像啊，目前头像有什么寓意，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0: 我现在的头像是我的自拍，我在看着一束光照进来的那个地方，我感觉这是对我特别影响很大的一张图片啊，照片。
1: 我这个也是同样的寓意啊，也是同样的寓意。
0: 阳光向上、啊。
1: 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说雅婷从咱上次说减肥已经瘦了8斤了，然后文龙说
0: 上次啥时候？
1: 然后文龙就问我，哎。你瘦了几斤了？我突然觉得好汗颜。这样吧，可乐你也监督我一下啊。现在是马上月底了哈，那就不算了，8月底吧。我目前是110斤哈，8月底的时候我也不要求太多，我就到107斤稳定就行。如果没有的话，我一定请你吃饭，好吧？
0: 没事，吃饭的时候带着我。
1: 带着。
0: 我是见证者啊，
1: 没问题啊，
0: 对不对？
1: 月底见啊，8月底见啊，就是开学前的前一天咱们见啊，看我能不能到107斤，咱也不多要求，减3斤就可以。
0: 107斤，记得啊，可乐。再来看一下小点儿小仙女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还说到了一般呢一年换一次头像。
1: 哎呀，如果小仙女再换的话，我就觉得不够看了，这么漂亮，我就想天天换才好呢。多看一下你的照片，
0: 亮啊，很亮。
1: 看到了，拥有现在也跟我们说了，还是拿 QQ 系统里的头像经典。哎呀，对，现在看这些太有曾经的这些回忆感、画面感了。
0: 这个 QQ 它的原型对吧？
1: 因为 QQ 最早的时候你是不能够自主去上传头像的，你只能用它系统里既定的这些。我记得当时 QQ 头像里，我就不太喜欢用那些短发的，我就愿意用这个长发的，然后紫头发的那个，然后给自己取名阳光女孩。
0: 我那个时候
1: 印象比较深刻。
0: 哎，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叫展浪？好像是哈，那个昵称。然后呢，我用的是一个小男孩，当时也是稍微肤色有点黑的那个。
1: 那挺符合你。看到温迪也跟我说了，
0: 下班
1: 快乐，我的头像2-3个月一换，用腻了就会换新。

0: 喜新厌旧，咱们这叫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1: 啊、对对对，咱这叫旧的不走，新的不来。
0: 哎，看到了车友群当中，温暖也说了啊，应该是。先是有一位朋友跟我们留言说，从开始用微信头像从来没有换过，就是用自己的姓氏图腾，有人能看出来是什么不？然后温暖就回复了梁，哎，看出来了，你看这是跟自己的这个名字挂钩的哈。我虽然头像上跟我的名字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但是我的这个微信的名称昵称我跟自己的姓氏有关系，就基本上大家还是好多愿意言简意赅的，对吧？跟自己的姓氏啊或者生日啊某些方面来挂个钩，哎，证明是自己。
1: 是，我们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群聊当中啊，我们这位朋友王大牛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
0: 哇，彩虹，
1: 看到了彩虹，哎，
0: 嗯，这是我刚刚新画上去了，所以大家拍照也能拍得出来。现在赶紧去拍啊！先是给大家今天发
1: 说的，你跟这神笔马良似的。
0: 那你说的那真是，大家还想在天空当中看到点什么呢？我马上给大家画一幅，一会儿您拿照片一拍就能够拍出来。
1: 没事，你负责画，我负责给大家把这个移动。像有什么好看的？
0: 你快别说了，你把如果说没有出现的话，就是你给我破坏掉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目前的头像都有什么寓意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等五。

0: 汉黄鹤楼，由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眺望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52，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亚婷。
1: 赶快和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是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1-2个都是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
2: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开元路和中兴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其他整条开元路沿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继续来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今天是周三，限行车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2: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是可乐，可乐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对了，我想问一下，石家庄是不是取消了上午9点前外地车不能进二环了？刚刚呢，第一时间和河北交通广播取得了联系哈。目前呢，针对于小轿车是没有限行措施的，那如果是大货车的话，要遵守货车的限行措施和规则哈。
2: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可以来告诉我们，之外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头像多久没有变了，或者经常爱换头像吗？目前的头像有什么寓意哈？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说到了，我的头像呢是一只橘猫啊，我家养的叫年糕，换了3年了，这没换过。朋友说你的头像呢比你本人还有辨识度呢，我说那说明年糕比我长好看啊！我到现在呢都还记得换头像的那一天，这年糕呢正好趴在窗台上晒太阳，阳光呢打在他的身上，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边，我看着那张照片呢看了好久，然后设成了头像。后来呢年糕胖了也懒了，但是那张照片里的他呢永远保持着那天下午的轻盈和安静，于是呢有朋友备注我年糕他妈啊，我觉得这个称呼呢比我本名还挺亲切的。
2: 哎，要这么说的话，介绍的比较详细，这个头像我已经有脑补画面了哈。这个时候心理专家要上线了，今天暂时化为心理专家，就是固定用自己的宠物照片做头像的人呢，往往是具有比较高的亲和力和稳定性的。
1: 哎，
2: 因为心理研究认为什么呢？这类人呢更容易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交关系，就一张熟悉的脸，哪怕是猫脸儿，也能够在人际交往当中提供一份安心感，就让朋友在通讯录这个一眼就认识你，这个时候不光认识你，认识你们家猫了。
1: 像我们家的奔奔，我以前的时候用它来做的是我淘宝的一个头像，然后现在依旧是用淘宝头像，就没有更换过10几年了。
2: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家 WiFi 也是作为我的淘宝头像。大家呢都可以在留言处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此时此刻的这个头像是什么呢？距离上一次换大概是多长时间了呢？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华仔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啊，说到了我的头像呢换得特别勤，有的时候呢一周换个2-3回，这心情好的时候换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要换一个，甚至呢换了个手机壳都想换头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换头像呢是一个成本很低的重新开始。有的时候呢换了新头像感觉自己变了一点，朋友都说你这个月换的头像比我还多呢，我说头像是我今日的心情，
2: 这也行对吧？一般好的朋友都给你改着备注呢，也都知道谁是谁，但是如果说经常不爱发个朋友圈，朋友也没有给你改个什么头像，也没有给你改什么备注，自己要经常换名字换头像的话，时间长了不爱打招呼不爱聊天，还真的容易忘了这到底是谁呢，忘了，时间长了可能不小心慢慢就删除了，就是丢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关系了。
1: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给删掉了，对吧？

0: 因为这个头像看得比较陌生。好，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干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都是多久换一回头像呢？
1: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0: 请重视交通安全。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7点陪伴您出行在路上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5点30分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早晨9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5.9毫米，10毫米以上的19站出现在了信都、沙河、临城、内丘、威县、南宫，还有清河、临溪，25毫米以上的6站出现在信都、临城、临溪，最大临城严家庄45.5毫米，最大整小时雨量呢是信都石板房25.8毫米。那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个别地点有50毫米以上。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在未来一周邢台市仍有多轮的降水过程，暴雨及暴雨衍生的次生灾害风险较大。那为了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从7月29号开始到8月3号，抗大号列车临时停运。那已经购买7月29号到8月3号的体验券的旅客，那可以登录小程序来陆续的为大家办理退券手续哈。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千万不要忘记了。另外提醒大家，限行时间呢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油价方面吧。按照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周期安排，那7月31号20-24时将会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了第8个统计工作日。同时呢，根据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油、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那折算零售涨幅的参考是92号汽油预计涨每升0.56元，95号汽油预计涨每升0.6元，0号柴油预计涨每升0.58元。也就是说呢，在周五晚间呢，油价或迎来上涨。那如果说大家车厢没有太多油的话，建议您在7月31号24点前，在调价之前完成加油，省点钱。
1: 这一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冶金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另外呢是集中到了北国商圈附近，目前是东向西稍有压车。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沿线的东向西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看到小圆圈呢也跟我们发过来了最新的照片，显示哈两朵云，然后呢也跟我们留言说了，说这一下单位的楼，这抬头一看天上的云，今儿个正好看啊。
1: 小句号这位朋友，我跟你讲啊，你下楼真及时，我们这画刚画好刚做完。
0: 你看文龙又把我的功劳抢回去了，五点赶上听第一波的朋友都及时的看到了天空上比较好看的云朵，是不是？今天我就跟他说了，
1: 太好看了，
0: 两个笔今天在我手上，今天大家看到的一切的美景都是我用笔画出来的，送给大家今天的下班礼。
1: 我是马良，你是神笔。
0: 我拿着你画是吗？
1: 神笔马
0: 良。对，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送出的美好就可以了，不管以什么样的新方式，就是瞎说八道的也算。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开元路和中兴大街堵车是因为开元路和
0: 新东街
1: 新东街交叉口红绿灯北边有一个车和电车剐蹭了，北向南方向。
0: 哦，原来是这个事故的原因，所以北向南方向这一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南向北目前还好，建议大家走到开元路和中兴大街交汇处的时候，北向南方向提前选择绕行。也非常感谢可乐给我们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到现场的进行疏导。
1: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头像，因为今天天儿也特别好看哈，专门给大家画了一幅好看的天空，大家可以咔嚓下来
1: 当
0: 做自己的背景啊，或者是手机屏保啊，都可以。
1: 就
0: 说到了自己的微信头像也好，包括背景墙也好，就大家平时会经常换吗？您换的频率是怎么样的？目前当下正在用的有什么样的寓意，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那种朋友啊，就是加了微信之后这头像从来没有换过，就是闭着眼都能够认出来他。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头像呢换的比衣服还勤，一个月换7、8回，每次呢点开对话框就以为是亲加的好友一样。那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这头像呢是阶段性的，谈恋爱似的换一个，然后呢这个换工作的时候换一个，换了新手机也要换一个。
0: 对，跟其实是可乐一样，就是目标达成了一个我得换一个。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见有的朋友，你知道他一天能换3个头像。
0: 那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神奇朋友圈都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了。
1: 来看一下亚克西说到了，一眼望到太行山脉，今天没有那么热
0: 啊。对，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跟这段时间频繁的降雨，阶段性的降雨，我觉得带来空气的清爽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是是是，那今天晚上的话能够吃点什么呢？
0: 非得吃点啥呀？拍点啥行不行？
1: 这个天气这么的清爽，
0: 行不行？
1: 那不来点喝点小啤酒什么呢？
0: 拍黄瓜吧，那加个花生米挺好，绝配。
1: 拍黄瓜，那行吧。
0: 你像黄瓜
1: 也得配点

0: 吧？hot 啤酒，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另外提醒刚刚下班的朋友，开上车及时抬头看看天空，这都是我们送给大家最美好的礼物。
0: 来吧，这句话是我现在的心情，朋友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20，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1882手机尾号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这也是今天晚上的天空吗？
1: 嗯，还看到缘分也给我们分享
0: 了
1: 两张图片啊，就真的是，甲光向日金云开的这种感觉，
0: 不是
1: 特别的美好，
0: 就是看到了雪山的感觉，就不像在我们
1: 我觉得像这个怎么就不像我们邢台了？就特别像蝴蝶的翅膀，在振翅而飞啊，就带光的翅膀。没事，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化身王维啊，
0: 有一种日照
1: 行到水晴处，坐看云起时，
0: 日照金山的感觉。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目

0: 目前中兴大街和开远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依然通行压力比较大，因为上一时段呢，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分享了这儿有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北向南目前依然是长幅压车的情况，南向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刚才圆圈也来了，圆圈下班快乐，好久不见呀，
0: 下班快乐。
1: 圆圈说了，说我从来不用真人的照片做头像啊，就是不是不想用，是怕被认出来啊。有一次呢，这手贱把头像换成了自己的自拍，第二天呢就有不熟的同事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瘦了，然后我吓得当天呢就换了回去。在熟人的世界里换真实照片，就意味着在所有人面前展示自己，不是不想展示，是还没有想好展示哪一面。
0: 嗯，
1: 我都没有这种顾虑，我想换就换。
0: 因为选择不露脸的人呢，就往往可能更加注重隐私保护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边界感，无可厚非。而且在数字社交当中你保持适度的神秘感，我觉得维护个人的空间啊也是有帮助的啊，就看个人性格就好了，你愿意展示就展示，你不愿意展示也没有关系。而且呢这类人通常在亲密关系当中会逐渐的放松界限，而在普通的社交当中会保持一定距离的。
1: 对，其实
0: 分析的怎么样，
1: 就是慢热型，
0: 嗯，心理大师上线了，
1: 对不对，
0: 自封的心理大师。
1: 那个小树也说了，说我头像的是全网统一的一张图，微信 QQ 抖音微博都一样啊，这朋友都说了，你换头像呢像搞品牌统一。我说这样好找呀，我也懒得在不同的平台存不同的图片了，这一张图呢就走遍天下。好处呢是不会被认错，这坏处呢是一旦看腻了之后想换就得一起换，是吧， QQ 微信抖音都要换。有个朋友呢就说到了，说你换头像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我好改一下备注。然后我说，那你也太依赖头像了吧？
0: 啊，改备注，那备注不是你改成谁就是谁了吗？
1: 对呀，
0: 人家换不换头像呢？我都不太理解这个。你换备注不是就为了他换头像的时候你能够辨别出来是谁吗？
1: 没准他这个备注改的是叫人家的这个，比如说另外的一个名字，对不对？外号。
0: 好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方式啊，说到了刚刚全网统一等等，我就特别想到了，除了这个头像全网统一，还有这个名字，在有些年的时候特别流行是什么呢？在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啊，希望被别人经常找到的，就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 A， 加一个不够了之后变成两个 A， 后来三个 A，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通讯录当中不是靠比较前排嘛。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圈就有很多前面是 A 打头的，这么长时间了，我前段时间还在观察看了一下，我说现在应该很少有人用 A 的这种方式了嘛？
1: 那 A 的话得把它删了，
0: 发现还一堆，
1: 是不是 A 的话好像就是好久好久不联系的
0: 啊？是，对，基本上都是我需要去那儿做个按摩去了，我需要做一个护肤去了，就这种通常情况下 A 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都是多久换一回头像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局地有阵风8级以上，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了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偏南风4到5级，局地有阵风8级以上，最高气温34度，最低。

0: 气温25度。到了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有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暴雨时会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那高温天气呢，尤其是户外工作人员注意防暑降温，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平时换微信头像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呢？是经常不换还是经常换？或者当下的头像有什么寓意，都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月亮啊，说到了我的头像一直都没有换过，十几年了吧，昵称也没有改过。
0: 啊，这头像太小了，没有看清这什么头像，名知道是月亮，看头像，
1: 这是个小鸡吗？
0: 动画的小鸡是吗？绘画
1: 的
0: 小鸡，特别可爱。有一首儿歌，是不是小鸡小鸡小鸡，纸迷纸迷纸迷？妈妈说多吃，我没有听过原版啊。
1: 我还以为这是你自创。
0: 不，是这个，因为我没有听过原版，我不知道它真实的调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应该是幼儿园学的，因为我们也有个主持人宋阳哈、啊，他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当时也知道我们正在一块儿工作，然后就跟我聊天说：“姑姑，我给你唱首歌，就是小鸡小鸡小。”小鸡吃米吃米吃米，我就学会了。
1: 我光知道小鸡球球，
0: 跑偏了，跑偏了。
1: 卡通的一个就是儿童看的一个读物哈、啊
0: 啊。或者家里有没有幼儿园上过幼儿园的朋友哈、啊？就家里的小孩上幼儿园了，学过这首歌的，那 我唱的再调吧，都可以来我们说一说。毕竟我不知道原调是什么样的。
1: 来看一下玉这位朋友说，自从结婚之后呢，就没换过头像。和配偶一起拍的，
0: 哎呀，这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哎、那就是另一半就是您的爱人了，对吧？
0: 大家呢都可以
1: 给我们搁这撒狗粮来了、
0: 幸福是常态，来我们这儿幸福是常态，撒撒雨啦，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来刷新一下后台。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小鱼说到了，我的头像呢是一片深蓝色的海，是在2019年威海拍的，一直没有换过。那年夏天呢，刚辞职，然后呢，一个人呢就去海边待了三天，在沙滩上坐了很久，觉得海浪一遍一遍的上来又退下去，比所有的答案都更有耐心啊。后来呢，每次工作呢遇到一些难处，就会点开自己的头像看一眼，想想那天坐在海边的自己，那张照片呢帮我记住了一些很安静的决定。
0: 嗯，言说了蓝色是忧郁，包括在张惠妹的歌词里，包括在很多的这个性格测试里，蓝色都跟忧郁挂钩。但是我就觉得
1: 我就很喜欢
0: 蓝
1: 色，
0: 很明媚呀、啊、我觉得也很宁静，但是也很明媚，我总觉得心里是有故事的人，这个故事是可以开心的故事。
1: 是这个蓝色的话，让人有的时候还是很深邃的那一面也有哈。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我的头像呢是黑色的，什么都没有，就是纯黑。朋友问我，你这没换头像吧？我说换了呀，就是纯黑呀。他说那你图什么呢？我说图省事儿啊。其实呢，纯黑在我的眼里呢，不是一个空无一物哈、啊，它的一个框，它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屏障啊。所有想从我头像里去读懂我状态的人都会落空，而落空本身就是我想给的态度。
0: 嗯，这态度传达出来了。 哎，有的人可能这个头像呢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好玩，也有可能就像阳光说的是个纯黑色的头像，我也见过纯白的。然后我记得有两年还特别流行，当然这个是小范围的流行，什么呢？流行一个透明的头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就是你滑动它的时候，它这个头像上下是可以进行这个背景图显示什么颜色，它就能够换成什么颜色。哎，这是微信的还是抖音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绝对是有透明的头像、哦、就它会跟着你的背景来回变换、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但是这个操作的话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对于我来说换头像就基本上换到一个就经常懒得换了。为啥呢？嫌麻烦。包括我的手机也好，包括我的 iPad 也好，我的笔记本也好，大多都是出厂设置，大多都是出厂设置就给我配了什么屏保我就用什么屏保。
1: 你也太懒了吧。
0: 啊，对呀、啊，就手机还算换的比较频繁了、
1: 哎、
0: 看
1: 这张图片，
0: 高山雪山绿地湖泊草地，
1: 画的吗？
0: 这也是我画的。我是一个画家，大家记住我的副职。
1: 哎，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九一七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

0: 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6:5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现在邢台市区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经常换头像吗？这个头像有什么寓意，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
0: 哎，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米说，我头像呢一直是我自己，每一张都是侧脸不是正脸不好看，是正脸太确定了。而侧脸呢，像是在说你可以看到我的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啊。有人呢觉得侧脸是躲避，但是呢我就觉得吧，侧脸是一种选择啊。在所有人都想给你贴标签的时代，保留一张不需要被定义的照片是给自己的权利，
1: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诠释。
0: 正解，朋友，
1: 也非常感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头像的故事哈。这头像这东西呢，看起来只是一个像素块，但是它比很多自我介绍都要诚实。它告诉别人你现在的状态，也提醒你自己是谁，也用某个人或者某个事儿哈，就通过这个头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久而久之呢，慢慢就变成了别人在通讯录里的样子了。
0: 是的，那关于头像，如果你已经很久很久，对吧，没有换过头像了，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张，就问一下自己，它还能代表我吗？如果想换的话，就不妨换一张自己现在特别喜欢的，也不用问别人好不好看，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真的把我气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嘛，大家可以在网上刷到各种案例，就是专门诈骗老年人的。然后呢，我就很怕我爸妈上当，知道吧？我就给他编各种知识，给他举各种案例。当时给他举案例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你看我们同事张飞帆，对吧？他怎么怎么受骗的？他爸妈咋受骗的？我们同事小军，哎呀，他爸妈最近也遇到了个啥事儿？我都把这些案例呢，就是整成我爸妈都认识的我同事的身上了。逐渐的，我身边的同事的名字全用过一遍了。然后今天呢，我再准备跟我爸妈说，我有一个同事遇到啥问题的时候，他说：“儿子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你们单位的扫把星啊？”当天中午我就没吃下饭。我说大龙，你薅羊毛也不能就是正找着你身边的人薅啊。所以朋友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再犯大龙这个错误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能够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当你听到大龙声音的时候，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曹星星，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问女孩，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孩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当男孩特别失落的准备转身的时候，泪流不止的时候，这时候女孩传来了声音，你稍等一下。男孩破涕为笑，满怀期待的回头，然后女孩特别腼腆的吞吞吐吐的说，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妈呀，杀人诛心呐。兔兔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律师去见犯人，一开口就说了，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呢？
2: 那先听坏的吧。
0: 被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你的血迹。
2: 那好消息呢？
0: 好消息是血样分析，你的身体挺健康的，可以坐牢。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涛声依旧，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在小红书上你经常能搜到一些妹子把自己的男朋友那个 T 恤啊穿在自己身上，因为那种哈太大太松松垮垮的，这衣长啊能够遮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而且呢基本上这个胳膊全都没法露出来，还感觉挺可爱的。于是今天呢，我也想装一下可爱，准备把我男朋友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试试。我回家之后啊，一套我发现我感觉比我男朋友穿上还合身呢。姑娘，是不是你男朋友显得比你瘦啊？天路留言说：龙哥，你知道每当一道数学题把我难住的时候啊，我都会把我的这个题目啊想到脑子里，然后对着天讲一遍。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语文老师呢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次呢，这个放学铃都响了，其他教室全放学了，就我们班还在上课。教室里呢就慢慢开始吵了，
3: 该下课了，老师该下课了。
0: 终于呢是把老师的声音都给盖过了，老师呢一脸不爽就这样说了，啥时候能安静下来，咱啥时候放学，我就看看谁的时间多。这时候我们班后排一个同学说了，老师啊，咱看看谁时间多，我们才17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莹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有一个女杀手是个冷血杀手，从业40多年、不对，从业14年。40多年是女老杀手。从业14年从未心软过一次，而一次呢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当时正濒临死亡的时候，有人就诅咒这个女主，你将永失所爱。结果呢这个女杀手就扑哧一笑说了，哎呦，我这辈子就没爱过什么人，我又能失去啥呢？第二天诅咒应验了，这女的破产了。 永失所爱，原来你爱的是钱呐。变成穷光蛋之后，这女的也就基本告别女杀手职业了。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意识觉醒了？我自从过了30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开始觉醒了。比如说，我开始能跟上凤凰传奇的每首歌的节奏和歌词了，我开始爱看八卦和周易每日运势了，我开始喜欢拍云拍花拍草拍树，我突然就爱上了黄金饰品，沉浸各种刮刮乐。我发现我以前质疑我妈，后来理解我妈，成为我妈，现在我都超越我妈了。你看我随便一哼，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我跟你说，如果你还没到30岁，你现在理解不了你的大龙，你就觉得你咋这么俗呢？我跟你说，慢慢你就成为我这样了。你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桃姐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上班呢？人为啥要上班？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老板要换车换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整不明白啊，咱们上班明明都已经把自己出卖了，为什么头疼脖子疼腰疼还得算我的？为什么我还得自费喝咖啡来提神呢？我为什么，凭什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十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样的人在你心里是最难忘的？我跟大家说哈，不光是在我心里最难忘，大家想想，就在你人生当中，你的那个白月光，永远得不到的，但是最深爱的那个人，是真好啊。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变，一切都在变，连你都在变，但是你心里的那个白月光不变，他活在你最爱的时候，也死在你最爱你的时候。下个留言 W 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活到现在，你是听劝的人吗？活到大龙这个岁数啊，很多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都固定了，别人什么劝导我呀纠正我呀，我真不一定听。但是有一个场景例外，比如说哈，有人说，大龙啊，我劝劝你啊，因为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财运。我现在的思想就是，如果你想左右我，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影响了我的财运。除了钱，什么思想都别想左右我。安达安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能力最重要？ 会聊天真的是一种天赋，很多人都学不来。我真的提醒大家哈，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啊，聊天能力最重要。第二个，人为什么痛苦啊？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摆烂都不够纯粹，所以痛苦。不要总是摇摆，想要摆烂就彻底一点。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跟朋友圈的好朋友关系怎么样？那不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感情吗？一天不说话，你就不好意思找对方说话了；三天不说话，基本上你俩就是陌生人了。下个留言浅浅淡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上班有什么好处？”上班的好处，大龙想了一整个下午，但是我还是想出来了。比如说像大龙这种没有什么社交的人啊，上班，如果你不上班，就基本上等于孤独等死了啊。但如果你上班了，你就会盼着哈，每天你盼着你的竞争对手甲方，你都给我早点完蛋。哎，你突然就发现，哎，日子怎么稍微有点盼头了呢？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内向的人上班是他的唯一社交。下个留言来自席家留言说，龙哥，请问现在压力这么大，你觉得还有必要生孩子吗？反正我当过孩子，我知道有的时候当一个孩子也没啥用。但现在我当大人了，我觉得有个孩子还是挺有用的。昂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怎么赚钱是最轻松的？我以前哈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信息，我觉得现在回看起来还挺有用的。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既然大家哈都是人生路上的过客，对吧，既然哈大家加了这个朋友圈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转点钱，做个见面礼，过路费啥的。因为我在朋友圈里属于比较穷的，所以大家先给我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弹幕塔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现在能够解决抑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听音乐。我跟你说。

你耳机里面放的就是你的电子止疼药，所以听我的，再难受就听首歌吧，如果还是难受就听听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吧，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

0: 子，请立刻报警，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碰。现在啊，真的太危险了。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瓶子长什么样，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图片，回复图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见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千万别让孩子碰啊。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在四川的眉山，一种打着聚会助兴旗号的草莓熊瓶子悄然出现。民警连续数周啊，对以李某某为首的涉嫌吸食草莓熊瓶笑气的团伙进行了追踪，当场就控制了20多名正在沉浸在笑气迷雾当中的嫌疑人，32只笑气气瓶吸食的工具散落一地。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啥是笑气啊，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已经被列入化学危险品名录了，长期吸食会导致你的肢体麻木，记忆减退，严重时甚至会瘫痪窒息死亡。这种东西千万别碰，它就是毒品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碰。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试图用可爱的潮流包装掩盖其本质，而且专挑青年小朋友们下手，真的是太坏太恶毒了。你想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就被迷惑了，所以家长啊孩子一定要注意，危险性太大了。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就是看似那种人畜无害的奶油气弹，长期吸食就会导致肢体麻木啊，记忆减退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瘫痪窒息，现在已经列入名录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报警，赶紧报警，赶紧报警。那如果各位家长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图片，回复图片，回复图片。除了家里的孩子需要注意之外，家里的老人也要注意啊。这个女子养生馆里38块钱体验一次之后，结果朋友们花了42万。我也没想到，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一开始只是花了38块钱体验，慢慢的3年时间累积消费达到了42万。近日啊，72岁的杭州市民朱阿姨向记者爆料啊，她觉得杭州的叫做汉启堂的养生馆以特价形式引流之后，有隐匿的高价消费。这店员说了，哎呀，我们给阿姨用的都是名贵的草药，效果显著，一个疗程下来就得10几万呢。但是啊，这个朱阿姨说，我感觉也没有达到宣传的功效啊，当我提出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店铺转让了，不给退。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

0: 真想说一句，现在老人是真有钱呐。他38块钱让我体验我还能接受，他但凡是40块钱我都接受不了啊。果然免费的东西最贵呀，没人管吗？这不算诈骗吗？你说怪不得那些保健品都能卖给老人，这洗脑也太厉害了。家人说啥啥不听，陌生人说啥啥是啥呀。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劝住，不要体验什么免费项目，什么养生项目，不要去拿那些免费鸡蛋，后面全是坑啊。什么养生馆呀，美容院呐，培训班啊，早教班啊，中老年婴幼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骗法。你看就不骗男的，因为知道男的兜里都没钱。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

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回复图片，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一定注意啊！大家回复图片，我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下600多人在回复，很好，大家都有孩子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您可能不知道，人家医生说了啊，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听好了啊！我估计我妈也在听节目，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不是我懒，也是因为真干净哈。如果真觉得膈应，那就是心理作用。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内裤到底应该是手洗还是机洗？今天啊，这个陕西中医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雷毅就告诉大家了，你的内裤扔在洗衣机里洗，这太正确了。大多数人觉得膈应，那只是心理作用。手洗5分钟的菌落数大概是259，而机洗的菌落数已经降到了70，其实已经非常干净了，所以放在洗衣机里洗就是对的。

你知道吗？每一次只要我把我的内裤放到洗衣机里，我妈都会拎出来拿去手洗，这样弄不干净。但是我真的想给各位大人们普及一下，大家一定要相信物理规则和化学的力量。只要你家有个正经洗衣机，这洗衣机这个甩动的摩擦功率和效果，那真的比你手搓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再结合符合现代国际标准的洗涤剂、去污剂，还有这个杀菌效果，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放心啊。如果你真不放心，你就加点什么滴露的这个除菌啊、除菌剂啥的，那真的就很容易就洗干净了。所以手洗呢，更多是对卫生的心理需求。反正我家的内衣啊，就是一起洗，机洗调整好，再加一点这个除菌剂就挺好的。哎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了解知识更重要。好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找到大龙，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一张老唱片，
12: 转出回忆，
13: 转出回忆，
12: 转出心声，
13: 转出心声，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
0: 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何日报。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最后是江洋周马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如果是心有魔债，叫一声。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嘿，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于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

0: 看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嘿，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醉梦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时常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后台留言当中，我能看到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爱对人？我也会给一个大致的答案。其实有没有爱对人衡量的标准，有这么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变得更好？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你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总能找到我。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今晚咱们聊一聊。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帮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恋爱很艰难，因为这其中有太多的弯路要走，而我们太容易迷失在里面。互相喜欢会屏蔽掉很多适合的人。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常常在一起聊天。女同学长得很漂亮，追她的人很多，但她非常奇怪，只要对方条件还可以，而她又是单身的情况下，一般都会表白成功。这样就导致她在大学期间谈过四个男朋友。她的爱情观让我有一点吃惊。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聊天，聊到这个话题，她跟我说，如果有人向我表白，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讨不讨厌他。如果不讨厌，那我一般都会尝试着发展看看。我问他，难道两个人在一起不应该是互相喜欢吗？他笑着说，互相喜欢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样的概率太小了，很多互相喜欢的也不一定合适，而那种第一眼并不喜欢的时候，有可能到后来

慢慢的喜欢上，变得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试着谈几个，你怎么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后来，我这个女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是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丈夫是一个胖胖的男孩，长得不太帅，但性格很好，对她也很好。用她的话来说，第一眼确实没怎么看得上眼，但是相处下来觉得还不错，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发现真的不错。而我们班上以我为代表的信奉互相喜欢才能尝试着发展看看的人，大部分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对象都没有。我常常在想，在千万人之中你看到最耀眼的他，他也在千万人之中看到最耀眼的你，还要两个人彼此喜欢，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微乎其微吧，或许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所以我那个女同学不讨厌就可以试着发展看看的爱情观，就一定是错误的吗？我们是否把这个过程看得太过于圣洁？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谈恋爱，他说谈恋爱啊，就像买鞋子，看了几百双，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和什么样式，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当你一眼看到自己喜欢的，就立刻知道，就想要买它。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一双鞋子就适合你，就能够穿一辈子。很多人感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吧，千等万等，好不容易找来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的，但是这双破鞋穿了之后却不怎么合适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先从试穿开始呢？说不定有些鞋子上脚之后很舒服，越穿越喜欢呢。互相喜欢可以开始一段感情，不讨厌也可以开始一段感情，这两种爱情观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但如果一定要把互相喜欢才开始尝试看看，会屏蔽掉很多合适的人。第二条，三观一致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你问别人选伴侣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十个人有九个人会告诉你三观一致。三观一致是近几年来用的最烂的一个词儿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真的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会怎么样？一起 APP 曾经组织了一个叫做恋爱盲测的实验，也就是说你只能和对方聊三观，而关于学历、职业和收入都不能向对方透露，谈一场纯粹的恋爱。参与的人很多，他们都说两个人三观一致，对伴侣很满意，贴心体贴，我的鞋带松开的时候他会帮我系鞋带，我们说啥都能聊到一块儿，而且他人长得还这么好看，各种夸我说我什么都符合他的要求。可是十天之后，他们的真实身份揭开，穿红格子衣服的男孩是一个演员，说他系鞋带细心体贴的女孩觉得他的工作不够安稳，无法接受他的职业，拒绝和他交往。女孩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网红主播，那个夸她漂亮说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去的男孩立刻给了女孩否认，他表示无法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在镜头前去讨好别人，两人立刻分手。而穿红色衣服的女孩暂时没有工作，男孩立刻就指责她对未来没有规划，靠家里混吃等死，两个人当时就吵了起来，并表示不会在一起。一万多对情侣揭晓真实身份之后依然能够在一起的只有 10.9%。 你看，你们总说要三观一致，可是真正三观一致的时候又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去拒绝别人。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三观一致并不仅仅指的是能够聊到一起，而是包含了学历、年龄、工作、原生家庭、外貌等等必须符合我的心意。

是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只知道自己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人。你不去了解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又怎么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呢？而且你不说出来，别人又怎么会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三观一致其实就是在自欺欺人，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明白对方什么缺点你不能忍受，再来谈谈三观一致吧。等待完美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坑。我知道在很多女孩心里都有一个浪漫的幻想，她们觉得自己是一直在沉睡的公主，等待那个吻醒她的完美王子。可是她们遇到的都是青蛙，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吻醒她的完美王子。有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就一直遇不到那个完美的人。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真正的爱情不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完美到无可挑剔了，而是两个人携手共进，一起经历很多事情，经历很多磨合，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终于变成了彼此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人。如果缺了这个过程，他本来就很完美了，那还要你有什么用呢？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待嫁的年龄，你没有见过我和男生成群结队去翻墙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蓄了很久的长发，你没有见过我剪成一层一层的短发在食堂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脾气收敛，从不大声骂人，你不知道原来的我生气的时候摔东西撕纸条泄愤。你认识我的时候只是很完美的我，但我依然怀念那个和我在一起，和我一起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从青涩到成熟的那个人。一开始我们以为合适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和喜好，结果后来发现两个人根本不一样，强行在一起只会伤害。接着你可能认为是这样的，现实生活里合适就是一个人在高处控制着另外一个人，或者依然执着相爱相杀，用粉身碎骨纠缠。但其实真正的爱情是这样的，我们变成风扇，变成拖把，变成直升机一起飞。所以你有没有爱对人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有没有变得更好，而不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好的婚姻绝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而是两个并不完美的人能变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所以不要盲目的选择一个人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你要找的是那个让你内心真正平和而喜悦的人。记住，一切折磨你的让你痛不欲生的感情都不适合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悄悄话。今晚分享的简单一些，15句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读给大家听。希望当你喜欢某一句，把它写在朋友圈里。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够听到我。也希望听完大家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打一个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我慢慢读，您慢慢听。站在山顶，别笑话谷底的泥泞，你曾在那里挣扎过。深陷谷底，也别仰望山顶的孤寒，那里未必有你想要的暖。真正的风景在攀登的途中，而非起点或终点。不要轻易展示结痂的伤痕，这世上多的是两种人，一种往你伤口撒盐，另一种嫌你的血弄脏了地面。你精心维持的体面，不过是摔碎在别人脚边的瓷碗，有人绕开走，有人踩上去，却很少有人弯腰替你捡拾。最深的执念，往往不是对那个得不到的人，而是对那个曾经倾尽所有，却最终被证明一文不值的自己。孤独是好的，当所有灯都被熄灭时，你才会发现自己身体里住着萤火虫。承诺像初雪落在掌心时晶莹剔透，信誓旦旦，可你忘了雪终归要化的，只留一点湿冷的印子提醒你，他确实来过。年轻时，我们把爱当烟火放，老了才懂，长久的温暖，要像灶堂里的暗火，不耀眼，但能烘干潮湿的柴火。人生紧要处，无非两事，晨起推门有所负，暮归叩扉有应声。前者撑起脊梁，后者安放魂灵。手心向上接来的甜，总掺和着别人指甲缝里的泥，自己挣的馒头旧凉水嚼出的才是纯粹的麦香。有些眼泪并非为当下而流，而是为多年前那个咬着牙没有哭出声的自己补上一场迟到的滂沱的大雨。他离开的姿势像拂去衣袖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而你却在那场轻描淡写的风里崩塌成一片废墟。成长是条独木桥，身后尽是回首人，他们唤你归队，而你正走向地图上未标明的星辰。最痛的清醒往往发生在你以为已经麻木的时刻，就像冻僵的手突然进入温水，那钻心的刺痛才宣告知觉的复苏。期待像在机场等一艘船。

你明知荒谬，却把每一道无关的浪影都错认成了规范。我们怀念的常常不是某个人本身，而是和那个人在一起时那个更轻盈、更饱满、更相信未来的自己。

0: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鲁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0: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1: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函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0: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如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四，先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0: 今天状态怎么不一样啊？感觉挺高兴的。
1: 因为
0: 感觉心情不错。
1: 今天有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分享分享。
1: 今天呢，一天的安排的满满当当
0: 啊，这叫好事儿。
1: 不是，是有朋友哈，今天订婚
0: 哦，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说你看小虎，你反正也是做主持人的，你过来给我帮个忙。
0: 就怕听到这句话。
1: 对，然后我就上了劲儿了，各位。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准备了一晚上，准备的那些词儿啊，我一字一句的写下来，没有一句正经话，我跟你说。
0: 这朋友用你也真是心大。
1: 坦白说，他把这事交给我，他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呢，中午他请，他得摆一桌嘛。
0: 对。
1: 得请客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下午我们打球去。打完球，晚上去 KTV 唱歌。
0: 人家订个婚，你们搁这儿又蹦又跳的。
1: 人安排好了呀，人家安排啊，这很开心。
0: 多少时间没有唱过歌了？
1: 那确实有段时间没去过 KTV 了。
0: 不过到了夏天，你看那各种的这种音乐节呀、音乐会呀、演唱会呀、情歌会呀，还真的是挺不少。有时候我们一听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啊，是正好在自己的点上，就是我们经常去 KTV 唱的那首歌，心里也会觉得有很大的参与感。
1: 但是怎么着呢？这就与时俱进吧。就是可能哈、咱们以前去 KTV 唱的老唱那些歌那个歌单呢，现在随着一些新歌的一个加入，也来回得换换吧，得更新一下吧。
0: 但是总有一些保留曲目啊，自己的这个个人成名曲，在 KTV 唱成麦霸的那种。不管再怎么更新，可能总有那么几首歌是我去 KTV 的话一定要唱的。
1: 你说的这个倒是，就比如说我那个朋友，对吧？今天订婚的那个朋友，就人家唱歌难听吧，特别难听。然后呢，但是他特别喜欢，
0: 特别爱唱。
1: 唱什么呢？就是任贤齐里有一首歌叫兄弟
0: 有
1: 今
0: 生
1: 今
0: 生
1: 做
0: 兄
1: 弟啊，他一定要唱这首歌，而且唱的还特别难听。
0: 任贤齐的歌唱的特别难听，好像也挺难的，也挺意外的。就感觉他的歌江湖气息比较浓，只要又有那种劲儿，唱出来都还不错。
1: 但是他可能有点太劲儿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去 KTV 您的歌单当中啊，不管怎么更新，一定会保留的那几首歌都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1: 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4: 首先来关注，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该乐园呢，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
1: 近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印发通知，决定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这项工作呢，将持续到年底。
4: 为深入推进专利转化烟罩型，支持产权信息进企业促创新活动，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清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举办支持产权助力清河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发展服务

0: 活动，面向70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服务。
1: 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活动现场，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由邢台团市委、市少工委、信都区少工委联合抗大陈列馆共同打造的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成功入选。
0: 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7月29号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那么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1: 日前，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批第二次征集。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1日20-4时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9个统计工作日。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不管歌单怎么更新，您的 KTV 歌单里总会留存的那首歌，有它的一席之地的那首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也可以唱出来让我们猜歌名。
1: 哎，这辈子就指着这首歌活着了。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首先来关注世态炎凉，早人生嗨嗨哈，人海茫茫同路走，今生有缘成朋友，风雨同舟，有风雨同路，有人叫你啊，度春秋，人生知己最难求，吉祥安康到永久。
0: 嗯，就是那个味儿。对了，炎凉每天早上来互动，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撑起来了。风雨同路，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还差庆余蕊蕊大杠，
1: 对
0: ，ZPY，ZPY，
1: 嗯，
0: 知我
1: ，这是什么歌吗？这是
0: 这么简洁吗？你特别有那种那个曲风叫
1: 啊，
0: 读你，懂你，知
1: 我，就是我听这知我这俩字有点什么呢？梦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没那么老啊。
1: 哎，你还听过这首歌呢？
0: 那必须能。
1: 就是你我为什么突然间有这种想法呢？我感觉知我这首一听这个歌，
0: 因为现在的歌名啊叫的让你觉得云里雾里的，看不太懂，然后歌名还挺长。
1: 刚刚我唱的那个歌名是什么？
0: 雾里看花呀。
1: 哎呦呵。哦 ，ZPY 剑来主题曲。
0: 怎么？
1: 所以
0: 我们
1: 所以是谁唱的？
0: 这首歌是。叫什么雀谷
1: 雀谷
0: 的主题曲，
1: 网络剧
0: 啊，
1: 心动曲，
0: 这个不是现在正在热播的剧吗？雀谷，因为我们家电视上那个首页里就有这个，这不是新片吗？
1: 这个 ZPY、
0: 哦、不是，就是剑来的主题曲，
1: 就是你说一下这是谁唱的
0: 啊？
1: 那剑来这本书我也看过，
0: 有可能我们这个播放器里没有版权哈、啊，有可能。贝贝，早安，
1: 有多少时间没见了啊？
0: 还有我们的星儿，
1: 早上好，
0: 早上
1: 好，早
0: 上好，
1: 早上好，嗯。
0: 今天都出门挺早的。
1: 哎，温迪，知我既然有人爱听这个，太难得了，我也很喜欢，所以谁唱的呀？
0: 特别想给你们播播，
1: 嗯，
0: 哪个版本的知我呀？
1: 但是我们一
0: 哦，是不是那个
1: 一搜知我好几个？
0: 嗯，唱的呀 ，E N N。
1: 国风堂欧露。
0: 啊，那就找一找啊，一会儿
1: 找找
0: ，能放的话给大家放听听、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 KTV 歌单里的留存曲目。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0: 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甚至个别地点有暴雨，朋友们注意防范。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核心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那么大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备就绪，
1: 油门准备，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刚才放的这首歌《知我》，
3: 哎，
1: 温迪呀，
3: 这个剑来的主题曲啊，原来是这首歌，早说嘛。说实话，就是我看过这部小说，没有看过这部动漫。但是现在确实有人刷到这部和小说和这本书有关的内容的话呢，都会用到这个曲子。原来这首歌。
1: 您说了也推荐小虎看看这个动画。
3: 哎。这个
1: 你怎么知道他这么闲呢？
3: 最皮外说到了，说这个剑来动画推荐小虎看一看。得嘞，有空看看。
1: 他有空。贝贝每天都在听九一七，就是没时间互动了。
3: 你
1: 路况很好。
3: 以为你转听其他的那个什么频率的呢？
1: 不能够。永劫同辉，
3: 那
1: 一下子就想起来，就是任贤齐的《任逍遥》，还有蔡琴的《南屏晚钟》。这两个曲风还是差别挺大的，
3: 差别挺大的呀。
1: 对。
3: 一个是江湖气息，就是类似于这个剑来的那个，对吧？
1: 对，很侠客风的那种。
3: 这个
1: 晚钟就很阴阳，
3: 这叫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与周郎便，同却春深锁二乔。
1: 你会的可真多呀！
3: 啊，南屏晚钟，问君在否？
1: 你挺会唱。来吧朋友们，想听的歌或者说您在 KTV 保留的这个曲目，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
3: 对对， KTV 那得会唱才行啊。什么
1: 接下来这首，那就按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县乡尾号4和9，周四了嘛，各位早安，我小虎。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无论歌单怎么更新，您在 KTV 一定会留存的几首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4: 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F X2说到了，说哈哈哈哈哈，我现在还会唱学猫叫。哪一年的歌？
3: 小潘潘。
4: 哪一年的歌？
3: 大概就是2018-2019年吧。就是那时候抖音刚刚火的时候
4: 啊，对，
3: 刘宇宁还在街头小地摊唱歌的时候
4: 啊，
3: 都流行的歌吗？
4: 那是2018-2019年。我感觉
3: 没几年呢，
4: 我怎么感觉好
3: 上个世纪了？
4: 对，好古早了，好古早了，好古早了。
3: 迈克尔唐僧，没有钱你会爱我吗？雷龙唱的，2005年发行的单曲。记得真清楚啊。
4: 不是，我为什么先想到的就是，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3: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4: 我好像听，您怎么唱出点豫剧味儿啊？
3: 那这一下找不着那个调了，忘记了。
4: 我应该是听过这个歌，因为我觉得这个名特别熟悉。对，蓝
3: 雨
4: 的，
3: 给我最后一次
4: 的温柔。
3: 是这歌吗？怎么感觉咱俩唱的不是蓝雨啊？
4: 应该是吧。最后
3: 你说再也没有天长地久
4: 的温柔，给我最后一
3: 次，
4: 给我
3: 天长地久的厮守，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
4: 你记得那么清的，你怎么
3: 是不是这歌啊？
4: 最后一次的温柔，哒啦哒啦哒哒哒哒，
3: 没有以后。
4: 这怎么着？那时候你也用那个彩铃啊？
3: 那个 MP3 都听冒烟了。小盖儿，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那必须唱的。那女孩子唱这个歌真不好唱。
4: 哇哇哇哇哇！
3: 不是女孩子，你用的是你爱人的头像还是小宝贝儿的头像啊？这
4: 我觉得孩子吧，
3: 是小朋友是吗？我们这
4: 儿偷偷的爱着你。
3: 你别唱了，我让小盖唱，你唱的不好听。
4: 没想
3: 小盖你来唱。
4: 那你唱一下，
3: 你不是必须唱的吗？每次都唱，给我们唱两句。
4: 你唱一下，唱一下宝宝戏给你放啊。
3: 会唱不会唱的来两句。
4: 哎，是的，
3: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一起来说说啊，就是不管歌单怎么改变，您的 KTV 里的保留曲目是什么。